0: 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远就可以看到了。

路也不得不忌惮它。它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版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

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不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
0: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 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然区间测速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长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电话我就立刻出现。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营口市坝外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外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坝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欢迎您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的标题叫做《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这样的人，得知有人一年读了100多本书，心生向往，决定明天开始也有读书计划，结果呢，书单还没有收集完就失去了耐心。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两眼放光，结果呢，英语书买了一大堆，原声电影下载了无数，最后呢，送人的送人，硬盘放坏了也没有打开。看到有人半年减肥100斤，那盯着那些诱人的腹肌人鱼线，于是呢也决定将健身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结果咬紧牙关买的跑步机最终还是落满了灰。学过几天心理学的人呢，倒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我接纳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美女，她的故事堪称典范。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一百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她的文章当中我看到她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她曾经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无论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他如何能够坚持呢，他轻描淡写的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的多轻巧。

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帮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林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他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宏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我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呢，全能自恋的同时会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等等。当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时呢可能陷入到无力动弹的无助感当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呢立即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者物。最好的是啊，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吴志宏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啊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变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婴儿时期，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父母的充分满足，因为得不到，所以长大后呢才需要在外界不断的索取，试图可以掌控一切。有这种倾向的人啊，通常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她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她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她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她怎么没能考。

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他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他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打击，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啊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之后就放弃了，从此呢退缩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丽，却把困难变成激励自己的成长改变的机会。你看是不是一念之间呢？就像你前行的道路上有块石头，有认为呢它是绊脚石，有些人呢把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石头还是那个石头，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其实不是石头本身决定的，而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小丽的世界里，全能型自恋又怎样呢？既然那么想去控制，与其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身边的人，不如把这份控制用来掌控自己。于是呢，她的身材被掌控得越来越好，还家庭美满，事业有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全能型自恋并不可怕，生病也一样。有人认为呢，疾病是来折磨自己的，一生病就萎靡不振，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有的人呢，则认为生病了即使是开

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关注健康了，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心情了，后半生反而过得更加的快乐和充实。史铁生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直面人生啊，用丰盛的灵魂写出了《我与地坛》。他笔下的生命是鲜活的，是有光彩的。有人因为生意失败就一蹶不振，抱怨市场的残酷，指责对手的阴暗，在浑浑噩噩当中醉生梦死。有的人呢，却在黑暗当中摸索和进取。也许你也试过减肥但没成功，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哈，诸如身体体型是遗传的，生活压力太大，没有时间，要带孩子，没有钱等等。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聪明，不同的是呢，失败者用聪明去找借口，而成功者则用聪明去找方法。

小丽能够保持好身材，不仅是因为天天健身，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所谓的负面转化为正面。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事情上的。如果过去无法修复，你可以选择重活一次。现在的她最大的魅力不是初中的美貌，也不是她健康的身材，甚至不是她在自媒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她从未熄灭对生命、对美好本质的热爱还有追求。我写下小丽的故事，是想让更多人明白，你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你的资源。全能型自恋的人不丢人，低自我价值的人不丢人，你身上所有的缺点也都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你一直试图去逃避它。只要你像小丽那样能够从所谓的负面事情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你一定能够破茧成蝶。记住，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女士说，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如何应对问题才是问题。所以你说肥胖不是问题，如何面对肥胖才是问题。肥胖啊，也许是老天给你出的一道考题，如果你能考过这一关，你的人生一定会像小丽那样越活越精彩。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喜欢镜子里的自己。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2026成都国际车展。日前2026成都国际车展展位图正式发布。成都国际车展创办于1998年，是中国西部地区规模最大获国际展览业协会 UFI 认证的汽车行业盛会。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是第29届，将会在8月21号到30号于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展览城举行。其中8月21号为媒体日，本届成都国际车展展出规模达到22万平方米，参展品牌接近120个，展出新车1600款。

接下来呢，常红就带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即将在本届成都车展当中展出的新车。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国产的奔驰长轴距 GLE SUV 将会在成都车展当中正式的首发亮相。该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完成申报，其外观和海外新款 GLE 保持一致，车身的长度加长为5051毫米，轴距达到3115毫米。新车的前脸造型和海外版本车型保持了一致，将会采用大尺寸进气格栅，并镶嵌三叉星徽标进行点缀。那么两侧大灯则是配备全新星幕式 LED 灯组，并且在内部融入星辉元素，十分具有辨识度。车身侧面则依旧会保留地柱的三角窗设计，另外整体包围均采用与车身同色的设计。在车身的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051、2018、1784，轴距为3115毫米，将会提供20英寸和20英寸多种轮圈选择。在车尾方面，两侧尾灯同样加入了星辉元素，中央则是通过熏黑饰条营造出了贯穿式的效果。在动力上 ，GLE 350L 搭载的是 M254 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90千瓦。GLE 450L 搭载的是 M256 3.0T 发动机，最大功率280千瓦。另外，记者从北京现代官方了解到，北京现代旗下的埃尼克威将会在成都车展当中进行预售。该车呢是北京现代全新高端新能源品牌埃尼克的首款车型。由现代中国设计中心全程进行主导，并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制，反向输出全球。新车基于 eGMP 纯电平台打造，采用纯电动力，最大续航里程为650公里。新车的外观的整体线条是以平直折线为主，展现出了不俗的运动质感。前脸无传统的进气格栅，整块封闭式的饰板覆盖住车头，两侧配备有分体式的灯光组件，上方为横向贯穿式的日行灯带，下方远近灯组则是内嵌于前保险杠的区域。车身的颜色方面呢，新车将会提供赛铂金、次元紫、伽马绿、磁力灰、光子白、流光银以及夜忍黑共8种选择。

新车的造型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动感，车顶线条自 A 柱平缓的滑落至车尾，形成了溜背的造型。新车呢还配备有无框车门，车窗的外框则是做出了黑色的处理，腰线从前翼子板处一直延伸至尾灯，下方有一条低位折线的线条。车尾处呢则是配备一体式向上翘的小鸭尾，后盖中部印有车型的字母标识，那么车尾呢是次元新轨尾灯的样式。在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4900 1890 1470，轴距为2900毫米。该车内饰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27英寸啊超薄 4K 的超大中控屏，车机融合了文心岩、豆包等 AI 的大模型，搭载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此外呢，新车还将会提供赛博之眼 HUD 抬头显示系统。在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将搭载 Momenta 辅助驾驶系统，实现城市和高速辅助驾驶能力。动力上，新车搭载800伏高压快充技术，配备单电机，提供两种动力，最大功率分别为140千瓦和168千瓦，匹配53.5千瓦时和66.8千瓦时电池包。C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520公里、540公里、620公里和650公里。再来聚焦上汽大众。上汽大众推出的 ID.Era 8X 和 ID.Era 5X 将会在成都车展当中进行首发亮相。其中 ID.Era 8X 采用的是增程动力，大五座布局，定位为中大型 SUV， 官方将其定位为德系驾控旗舰级 SUV。而另外一款车型 ID.Era 5X 配备全新激光雷达，并且搭载行云智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同时呢，新车也是大众全球首款基于 CMP 平台打造，搭载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量产车型。再来聚焦国产品牌。日前，奇瑞集团公布2026年成都车展的参展阵容，包括奇瑞、iCar、纵横、星途、捷途五大品牌将全部的参展。奇瑞品牌将会首发风云 A9L 运动版， iCar V25 也将会首发亮相。另外，

途 EX 六将会迎来全球首发，捷途旅行者系列将会开启盲定，首款纯电方盒在 SUV 环游者将正式亮相。奇瑞在此前刚刚推出了2027款的奇瑞风云 A9L， 限时红包价格为 13.99 万到 19.79 万元之间。风云 A9L 运动版将会搭载全新的运动套件，整车14个零部件专属造型及配色，通风打口制动盘加 FNC 涂层，并且采用黑化的风格外观，新车还加入了全车的运动包围。

再来聚焦极狐，极狐阿尔法 T7 将会在成都车展当中进行首发，新车主要瞄准了年轻运动 SUV 市场，或主打在20万元的区间，搭载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系统，提供 1.5 升增程及纯电动版本。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采用低趴宽体轿跑 SUV 的设计，车头呢采用了贯穿式的设计，灯带内部点亮之后营造出了星河的效果，同时车辆还拥有小蓝灯以及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此外呢，该车还将会搭载21英寸的双五辐运动轮圈，同时 ES 版将会提供通风口。最后来聚焦享界，记者从享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MPV 享界 V8 将会在成都车展当中正式的亮相。那么作为该品牌的首款 MPV 车型，其整体与智界 V9 尺寸相接近，并且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动力可选。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长江会继续的带您来了解 L3 国标来临，智驾的终身大考正式开始。

息。十年前我想让你们知道辉子是谁，我做到了。两年前我想让你们知道广顺是谁，我也做到了。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长虹继续带各位来了解 L3 国标来临，国家智驾的终身大考正式的开始。那么如何检验主机厂真的遵循了相关的国标标准？国标本身呢就已经给出了答案，构建了多维度检验检测的方法。简单来说呢，是有三重考验。三重考验呢形成了闭环：文件审查设计的合理性、场地验证功能达标性以及道路测试真实环境的安全性，任何一层过不了都不允许上路。另外呢，更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上有联合国层面的 ADS 法规，主要聚焦的是系统及功能的安全要求，而国标 GB44721-2026 在此基础之上额外要求企业要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机制，并附带了详尽的安全档案体系。那么从覆盖的维度来看呢，中国的标准在企业的责任和过程的追溯两大块走得比国际的通用行规将会更加的长远。不过你要搞清楚，走得远不代表马上能够落地。需要厘清的是呢，这次 L3 国标只是针对安全部分做出修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L3 放行，这还算不上是 L3 已经到来的信号。但是安全标准的认定呢，显然已经为 L3 的落地打下了最为关键的基础，相当于给行业划定了入场的及格线。因此呢，可以预见接下来围绕 L3 的准入测试、试点的城市扩展以及责任界定的细则都会陆续的跟进。可以说呢， L3 真的离我们不遥远了，也因此车企有望跳出 L 阶段，拼城市数量、拼功能参数的存量的内选阶段，真正迈入 L3 全新的竞争赛道。在过去呢，很多企业只能在 L2 的框架内反复的堆功能、堆宣传噱头，市场陷入了同质化的比拼。而 L3 规则框架搭建完成之后，比拼的重心会转向系统安全的能力、企业责任的体系、真实场景可靠性这些真正的硬实力。当规则更加清晰、责任明确、安全有余有据可依，辅助驾驶呢才能够自动的驾驶技术才能够真正成为市场的增量，而并非是内卷的消耗品。喧闹的 L2 混战逐步的落幕，讲究安全、合规、真实能力的智驾下半场如此才刚刚开始。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性，它虽为肠道病毒，但是它不一定会有腹泻的症状。
1: 嗯
0: 啊，然后但是我们要警惕，它可能会引起手足口病的重型。
1: 哦，那在这里我想补充问一下贺主任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今天主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疱疹性的咽峡炎，
0: 嗯，
1: 它和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个手足口病，您说都同属于这个肠道性的这个病毒感染。什么叫肠道病毒感染？是指的是因为吃东西导致的吗？还是
0: 啊，不是的，就是这个病原体的分型，
1: 嗯，
0: 啊，它主要就是它这个概念型，它就是这么分的，
1: 哦，
0: 啊，它并不是说因为肠道病毒，
1: 哦，
0: 啊，我们就有必须要有肠道病毒的临床表现。
1: 哦，并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啊，就不是说得了这个病，然后就会导致比如说什么上吐下泻这些的，
0: 对对，
1: 啊，跟这个没关系，嗯，
0: 对，它可能会伴有这些症状，但不是以肠，
1: 嗯，
0: 就是以肠道病毒表现症状为主，它可能就是表现为发热，
1: 嗯，
0: 啊，然后一些嗯，比如说这个疱疹，我们可能会，
1: 嗯，
0: 它有咽峡部位会出现疱疹，
1: 嗯。好，那么既然您提到了咽峡部位，
0: 嗯，
1: 和大家再来简单的科普一下，这咽峡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0: 啊，咽峡就是我们这个口腔当中它有一个这个结泡部位，
1: 嗯，
0: 啊，它主要就也在扁条体的两侧。
1: 哦，就是俗称咱们叫嗓子眼这个位置。
0: 对。
1: 哦，咽峡是吧？啊，就这个地方发炎了，然后里头长了很多小泡泡，
0: 嗯，对，
1: 啊，基本上就是可以确诊为疱疹性的咽峡炎哈。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再请崔医生为大家来讲解一下，疱疹性咽峡炎它的这个发病率和传播的途径是怎样的呢？
2: 好，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呢，它发病率其实比较高，
1: 嗯，
2: 而且呢，它的传染性也比较强，它大概多发好发于夏季和秋季，
1: 嗯，
2: 多见于呢6岁以下的学龄前的儿童、
1: 小朋友，
2: 对，
1: 嗯，
2: 它是一种以粪口及呼吸道为主要传播途径，
1: 嗯，
2: 急性发热或者是咽峡部疱疹溃疡为特征的自限性疾病，
1: 嗯，
2: 自限性疾病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1: 对，
2: 它就是说其实它自己就能自愈，
1: 嗯，
2: 啊，但是它的传染源呢一般都是患儿，还有是隐性感染者，但是成人感染后一般都没有症状，
1: 嗯，
2: 啊，但是它虽然没有症状，但它也有那个传播的感染传播性，
1: 嗯，就是它可以作为病毒的携带者，
2: 嗯，
1: 可以会传播啊，
2: 哎，
1: 但是它本身呢因为身体抵抗力比较强，可能它并不发病，
2: 它可能不表现出来这些症状，
1: 哦，是这样的，
2: 但是它有传染性的，
1: 是，嗯，
2: 啊，大家要注意这个，
1: 对，
2: 然后再一个就是传播途径，
1: 嗯，
2: 传播途径呢它主要是通过粪口传播，
1: 嗯，
2: 啊，然后呼吸道的飞沫，比如说咱们平时打个喷嚏啊，咳嗽一下，你都可能咳出来一些唾液呀，啊，
1: 嗯，
2: 看一些飞沫啊，这个就有可能传播在一些小朋友，这个小朋友传染到那个小朋友，
1: 是
2: 就可以是一种传播途径了。
1: 对，
2: 接触污染的手和玩具还有餐具，这些都可能被传染啊，
1: 嗯，
2: 会传染。然后呢它有个潜伏期，一般呢是3到5天，
1: 嗯，
2: 啊，传染性就是发病前的1到2天，还有到症状消退后的1周左右都有传染性，
1: 嗯，
2: 这个大家不能忽视，说啊我这个小孩病好了，不发烧了，疱疹也消退了，那么咱们这个病就完全好了吗？
1: 嗯，
2: 他其实并没有，
1: 嗯，
2: 他可能在这个消退后，症状消退后的1周左右都有传染性，所以还是 嗯建议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哈，不要跟别的小朋友在一起，
1: 最好居家隔离一段时间，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不要跟别的小朋友互相接触，这个时候你还有传染性啊，
1: 是
2: 啊，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主要的讲点是什么呢？对比手足口病，
1: 嗯，
2: 咱们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对比手足口病，它的传染性没有那么强，没有手足口病那么强，
1: 嗯，
2: 但是同样它需要隔离，
1: 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传染性的，
2: 对对对对对，嗯，
1: 尤其呢像刚才二位医生呢也是提到了，它主要是患病人群年龄比较集中在6岁以下的小小孩当中，
2: 对对，
1: 基本上还处于学龄前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哈，
2: 对，
1: 是年龄比较小，身体抵抗力比较低，所以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孩子得的话呢，通过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粪口传播呀，呼吸道这个飞沫啊等等哈，
2: 嗯，
1: 可能会导致其他孩子也会得这个病，所以说呢虽然说它的这个传播性没有手足口病那么强，但是还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2: 对，因为小朋友在一起，
1: 嗯，
2: 尤其是6岁以下学龄前的儿童，
1: 嗯，
2: 他一般都是上幼儿园，
1: 对，
2: 托幼，小朋友在一起他没有那个防范的意识，
1: 嗯，
2: 啊，在一起玩的时候吧，他距离都比较近，
1: 嗯，
2: 啊，距离比较近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那个呼吸道的飞沫这种传播，
1: 对，
2: 啊，或者我这个小朋友已经玩完的东西他已经带病了，
1: 嗯，
2: 他玩完的东西再给另一个小朋友玩，
1: 嗯，
2: 在没有经过消毒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就会传染到下一个小朋友。
1: 对，尤其呢您刚才也介绍到其中一个传播途径是粪口传播哈，你看像小小孩他本身呢就是可能人的这个天性就是他抓来东西之后呢就习惯性的可能会往嘴里放，
2: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像有一些什么玩具了，一些食品了之类的，他可能就会通过这个途径的话传递给另外一个小朋友，
2: 对，所以说还是要主张给所有家长科普一下，一定要给小朋友勤洗手，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多喝温开水哈、
1: 嗯、
0: 这样，然后尽量在有病的时候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1: 嗯、
0: 还是保持在自己的家里啊、
1: 嗯、
0: 那个看护好。
1: 嗯嗯，就是可以说每一种传染类的疾病的话，建议大家都要这么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嗯，好，接下来呢，再请贺主任为大家说一说，咱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疱疹性的咽峡炎，它临床的症状具体的表现都有哪些呢？
2: 嗯，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的临床表现啊，在这里我们主要说两大类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主要有发热啊、发热，它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的潜伏期为2到4天啊、表现为急剧的发热啊。温度可达39到41度，
1: 哦，高烧了啊、哦！
2: 对，然后少数的孩子他可以伴有热性惊厥啊，甚至他会并发脑炎。
1: 嗯，
2: 啊、像热性惊厥有就是这个高热，我们有的孩子来了啊，他不是说我直接就能看出来这个孩子是因为疱疹来的，他可能首先以发热的这个表现就诊啊、
1: 嗯，
2: 甚至以有的孩子我抽了在家抽了，然后就到医院了、
1: 嗯、
2: 啊，然后以这个为主要的临床表现。
1: 嗯，
2: 然后、啊、再一个我们就是要说的第二点主要临床表现就是咽颊部起疱疹。
1: 嗯
2: 啊，这个到了医院我们查体，甚至或者家长在家里自己也能看到，就是孩子的这个嗓子眼儿、
1: 嗯、
2: 啊，家长我们看到自己孩子嗓子眼儿可能出现这个充血了、
1: 嗯、
2: 啊，有舌呀或者颚弓上面啊眩晕唇啊有这个灰白色的这个小疱疹、
1: 嗯、
2: 啊，它的直径可能是1到2毫米左右。
1: 眩晕唇指的就是咱们小舌头。
2: 对、
1: 嗯、
2: 然后周围它有红晕、
1: 哦、
2: 啊，2到3天它会破了啊，然后出现溃疡、
1: 哦、
2: 有的时候这个疱疹和溃疡可能会同时存在。
1: 哦、这边长着泡，那边还溃疡。
2: 对、
1: 哦、
2: 嗯，然后其他的症状呢，它虽然不是主要的症状，但是有一些大的孩子啊，他可能会自己说我嗓子疼啊、
1: 嗯、
2: 小一点的孩子啊，他可能会有流口水呀、不吃饭呢、不吃奶呀、烦躁哭闹啊，个别的孩子可能还伴有这个腹痛啊、四肢酸痛这些症状。
1: 所以说家长可以初期在家里通过查体哈、啊、来看一下孩子嗓子里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小的疱疹的或者溃疡的问题，初步的来判断一下孩子是不是患有这个疾病哈、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两位医生还交流了一下，我就说其实作为儿科的这个医生真的很不容易哈、啊、像孩子稍微大点呢，他有一个明确的表达能力还稍微好一些，他知道具体身体哪个位置不舒服，像刚才贺主任也提到了，说孩子大了可能会说我嗓子痒啊嗓子疼啊之类的哈、啊、但是小孩呢，他可能就是哭闹。
2: 对
1: 他没有办法非常明确的去说出来我具体哪个位置不舒服，所以说这个时候像您二位作为这个从医多年的这个医学的这个工作者来说的话，你们是通过哪些方式和家长进行沟通呢？
2: 大一点的孩子还好
1: 一些、
2: 啊、我们可以跟孩子自己就他能表达清楚。 家长可能会补充一些其他的这个
1: 信息。
2: 对然后小一点的孩子呢有些疾病也可以通过他拒食或者哭闹，确实可以通过这两个临床表现来判断。
1: 哦，初步先判断一下。
2: 对、
1: 嗯、
2: 比如说他要不吃的话，肯定我们要考虑他是不是嘴里有什么长什么东西了。
1: 哦，他不舒服了、
2: 对、
1: 哦、
2: 包括起那个口腔有疱疹呢、咽颊炎呢、口腔炎呢、包括牙龈炎呢，他都可以不吃。
1: 哦、
2: 然后再一个哭闹啊，他可能我们腹部的这个疾病可能有的孩子首先确实要表现为哭闹，
1: 肚子疼，
2: 肚子疼。我有是不是要有腹泻呀、有胃肠炎呢、这些，或者有我们儿科有一个典型的疾病，比如说肠套叠。有的孩子首发的症状可能就是哭闹为主。
1: 对，所以说这是需要你们的多年的临床经验哈，来总结一些规律出来。好，刚才呢你也提到了说呢，这个疱疹性的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呢，它都属于一种病毒性的传染病哈，而且呢它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呢，请崔主任崔医生呢再为大家来说一说这两种疾病一般来说我们应当如何进行区分呢？
0: 好，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和手足口病刚才咱们提到了哈，它都属于一种肠道病毒，它的感染引起的疱疹它都是自限性的疾病。但是两者呢，它具有具体的发病部位和严重程度还是有不同的。现在核心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关键点快速的区分。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疱疹皮疹的位置完全是不同的啊。这个疱疹性咽峡炎顾名思义，我们说这个疱疹它起在这个局限在咽峡炎这个部位，就是说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嗓子眼儿哈，我们医生说它是在咽后壁啊、 那个水溶唇啊、
1: 嗯、
0: 这些咽部啊这个位置哈，它只疱疹只长在口腔里、
1: 嗯、
0: 咽部和咽后壁，而且它是一种灰白色的那种小泡，
1: 哦，灰白色的
0: 小 泡、
1: 嗯、
0: 对，它周围可能有红晕、
1: 嗯、
0: 然后破了以后它逐渐形成的溃疡、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形成溃疡了，咱们大人他都得过那个口腔溃疡吧、
1: 嗯、
0: 哈，他一吃东西啊或者有时候一咽口水很多，对，很多小朋友他都会喊呢、啊、嗓子疼啊、
1: 嗯、
0: 或者咽东西他就哭，有的小孩不会表达，比较小的那种小婴儿、
1: 嗯、
0: 他甚至有的小孩那个淌哈喇子、
1: 嗯、
0: 流涎啊，你一吃东西他就哭闹，不吃都甚至不吃东西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他就是疱疹性咽峡炎哈，它局部在这个位置、
1: 嗯，
0: 手和脚还有屁股上完全不会长。
1: 哦，
0: 啊、
1: 就身体其他的皮肤的表面你是看不出来问题的，就集中在嗓子眼儿
0: 这个地方。对对对对，
1: 哦、
0: 它只集中在这个咽峡部。
1: 咽峡部
0: 啊、
1: 嗯、
0: 啊，然后手足口病呢，它就是除了嘴里有疱疹了、
1: 嗯，
0: 那它的手掌还有足底。臀部就一定会出现红色的小水泡了，
1: 嗯，
0: 还有的是那种斑丘疹，
1: 嗯，
0: 这个就是最直观的诊断依据了，
1: 嗯，所以说诊断起来初步的话、嗯、看起来也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0: 对，家长其实不难区分，看它的位置、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以区分了，
1: 嗯，
0: 重要重症的风险它也不一样啊，疱疹性咽峡炎绝对的是绝大部分它是轻症，
1: 嗯
0: 嗯，病程大概就在一周，
1: 嗯
0: 啊，几乎不会出现那种重症啊、
1: 嗯、
0: 但家长不用太过度的去恐慌，
1: 嗯，
0: 但是手足口病呢有少数病例，尤其是那个 EV71 就是71型那个七病毒可以引起的，它就会出现脑膜炎呐、心肌炎呐这类的严重的并发症，
1: 哦，
0: 嗯，它需要格外的去关注孩子的这种精神状态，
1: 嗯
0: 啊，一出现孩子精神萎靡了，精神头不好了哈，吃也吃不吃了，喝也不喝了，玩也不玩了，
1: 嗯，
0: 这种就要高度的警惕了，
1: 要高度重视，
0: 对，高度重视、
1: 嗯、
0: 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1: 是，
0: 嗯，
1: 但是呢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刚才两位专家也提及到了啊，就虽然说它是轻性而且是自限性的，自己呢通过孩子的抵抗能力逐渐上来之后呢它会好一个礼拜基本上就能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要是没有及时的引起重视，或者孩子的身体抵抗能力确实比较偏弱的话，可能也会导致这个脑炎的出现啊，对，
0: 对，肯定会的，因为
1: 包括一些高温的惊厥之类的，
0: 对对、
1: 嗯、
0: 它会引起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改变呢，
1: 嗯
0: 嗯，还是主要以家长在那个观察孩子的状态吧，我觉得、
1: 嗯、
0: 如果要在家里你说孩子也不吃不玩了、
1: 嗯、
0: 跟平时状态明显不一样，精神头特别萎靡了、
1: 嗯、
0: 你肯定要上医院就医的，一定不要大意，
1: 嗯嗯，对，有一些家长啊，尤其是家里可能有一些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这个老年人可能带孩子比较多一些哈、
0: 嗯、
1: 他们这个思想呢可能会稍微传统或者说是保守一些哈、
0: 嗯、
1: 觉得这个孩子在家里头想通过自己的一些认知当中的方式方法给孩子初步治疗一下、
0: 嗯、
1: 但可能他们一治疗反而会把这个病情给延误了、啊、
0: 可以那个先观察一下，因为你在小孩这个精神头都可以，他稍微有点发烧啊、
1: 嗯、
0: 长点疱疹啊，这些都无所谓、
1: 嗯、
0: 可能你该吃吃该喝精神头也不改变的情况下，可以在家里观察，
1: 嗯，问题不大、
0: 哦、对，但是一旦出现那个小孩就是精神头不好了、
1: 嗯、
0: 一定要上医院了，别在家里再拖了哈，
1: 是，嗯，这是要提醒给广大家长朋友的啊，对，发现孩子身体状况明显有点打蔫了，萎靡不振了，就不要再等了啊，
0: 对对对，
1: 好，那么接下来呢再有请贺主任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提及到这两种疾病它具体的表现有哪些区别呢，
2: 嗯、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疱疹性咽峡炎，
1: 嗯，
2: 它的发病啊比较急，
1: 嗯、
2: 发热的时候就是突然高热啊，可能体温烧的也比较高，退烧了，主要是它烧完之后吧，那个咽颊这个疱疹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哦，一直在，
2: 对，然后因为疱疹的影响啊，很多孩子进食比较费劲，
0: 嗯，
2: 很长一段时间有可能是不吃东西，
1: 是，
2: 嗯，然后手足口病呢，然后它发病没有那么急啊，很多孩子是先出这个疹子，我们所谓的疹子就是疱疹啊，然后它可能不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手心儿、脚心儿啊、
1: 嗯，
2: 或者是肛门周围、
1: 嗯、
2: 啊，然后或者是咽颊部啊、
1: 嗯、
2: 出这个疱疹、
1: 嗯、
2: 啊，然后再慢慢出现发热的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疱疹性咽峡炎，它的这个发热来的是更快一些的。
2: 对对、
1: 哦，
2: 然后手足口病呢，相对来说它发热比较缓，
1: 会慢一些。
2: 啊对、
1: 嗯、
2: 啊，它主要可能是以出这个疱疹各个部位出疱疹为主。
1: 嗯，
2: 啊、然后我们说，不管是哪一种啊，是手足口病啊，还是疱疹性咽峡炎也好啊，只要孩子发现这两种疾病啊，我们最好是都把孩子隔离啊、
1: 嗯，
2: 不要让他接触到其他小朋友。
1: 是。
2: 嗯、啊，然后饮食方面呢，我们要吃一些温的啊流食。 食啊，你不要吃一些什么西红柿啊，然后橘子啊、橙子啊，这个比较刺激这个溃疡部位的这些东西。
1: 哦，对，因为偏酸，它吃着更难受了哈。
2: 对，然后发烧时间长啊。比如

0: 比如说自限期3天以上，我症状没好转的情况下，甚至孩子出现其他症状，呕吐啊，四肢抖动啊，一定要立即到医院来。我们医生可能会通过查体啊，一些辅助检查，来帮孩子判断啊，然后他有没有合并一些有脏器损伤啊，然后有没有合并一些细菌感染啊，然后我们通过这些辅助检查，看看需不需要我们用抗生素啊，然后给予其他一些保护罩。上期的治疗，
1: 对，因为出现了高烧之后，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说高烧时间长了之后，家长就不要太拖沓了啊，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孩子送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对，
1: 好，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包括手足口病之外呢，在儿科当中还有另外一种疾病呢是比较常见的，叫做鹅口疮哈。那么请崔医生为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病和咱们今天主要讲的这个咽峡炎，他们二者之间有怎样的一个区别？
2: 其实这个鹅口疮也是我们就是小婴儿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啊，它又叫做这个血口病，它是一种白色念珠菌感染所致的，它跟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的致病菌还是完全不一
1: 样
2: 的，对，它是多见于新生儿和婴幼儿，营养不良、腹泻呀，长期应用广谱抗生素或者是类固醇激素的患儿。它容易引发这种疾病，新生儿它主要是有产道感染，或者是哺乳时这个乳头不干净啊，或者是奶具它污染所致的，它这种疾病在那个口腔黏膜表面，它可以出现白色乳凝块样的小点儿或者小片状物，就像一层白膜覆盖在你这个口腔黏膜上一样。最常见于就是颊黏膜，它不容易就是插下去。如果你要是说强行去给它插掉，它很容易就出血了。
1: 薄薄一层皮儿，一蹭掉之后就破了。
2: 对。所以鹅口疮这个病，它其实也是在小婴幼儿，尤其是一岁以下的吧。它比较对更常见，但是就是一岁以上的也有。那就比较少了哈。
1: 那贺主任，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鹅口疮，它的临床症状和检查方式一般都是怎样的呢？
0: 我们在临床上多数见的还是轻型的，它主要就是也不疼不痒。很多家长来到医院就是带的孩子，就是发现孩子嘴里为什么出现很多白色的白色的这个像乳块一样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那个类型就是重症的重症的有的孩子就是口腔黏膜就是全都被白膜给覆盖了，然后甚至蔓延到咽部、喉部食管、气管甚至肺它可能会出现为伴随着这个发热啊、拒食啊、吞咽困难，还有声音嘶哑呼吸困难等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这个疱那个鹅口疮吧，这个病我们接触的一般都是轻型的比较多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在检查方面呢，然后取这个白膜的地方然后图片的时候，我们这个可以加10%的碳酸氢钠在显微镜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真菌的这个孢子和这个菌丝
1: 就能看到了。
0: 对，它属于一种
1: 真菌
0: 感
1: 染。那像这种疾病的话一般怎么治疗呢，崔医生？
2: 治疗方面一般以防治为主哈。它治疗咱们治疗的主要治疗它的伴发疾病我们可以用那个2%的碳酸氢钠，就是苏打水溶液于那个哺乳前后清洁口腔或者是在它这个鹅口疮局部涂抹这个10万或者20万单位的那个自霉菌素鱼肝油混悋溶液每天呢2到3次都可以第三点就是应该预防注意那个哺乳的卫生，还有注意这个口腔的卫生就是每次喂奶这个后边喂奶后再喂温开水，加强营养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B2 和维 C
1: 那像这种疾病的话它属于自限性的吗？之后孩子的话会通过年龄长大了，
2: 对，它也可以，但是一般小孩其实有那个起鹅口疮了以后他有的小孩也会出现不吃东西了，不吃奶了，它是比较小的嘛所以用这个其实用碳酸氢钠那个2%碳酸氢钠水很容易就治愈了特别容易，自霉菌素片都可以
1: 家长看到孩子如果口腔里头有发白块的这种白色的这种情况的话也不用过于担心是可以治疗的
2: 对。
1: 好，那我们继续来请贺主任为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疱疹性口腔炎这是另外一个疾病了，口腔炎和我们的这个咽峡炎是不是家长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分辨的呢？
0: 就是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疱疹性口腔炎，它是这个、这个概念吧。
1: 嗯，
0: 它的这个病原体，它主要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一型感染所致。然后多见于1到3岁的小孩儿。发病它没有明显的这个季节性，但传染性比较强。通常我们在一些幼儿园呢，可以引起一个小的流行。我们临床上很多有时候小孩儿到我们科了，然后可能会发现有自己的一般的小朋友，一个幼儿园的，他可能就是通过一个小朋友得了，然后我们可能会
1: 传染给其他的
0: 小
1: 朋
0: 友
1: 了
0: 朋
1: 友
0: 哈，
1: 尤其是关系比较好的，经常在一起玩的，
0: 对，
1: 可能传染的概率会更高一些。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他这个临床表现，这个病他起病主要是起病就发烧。
1: 哦，也是。
0: 对。
1: 发热快，
0: 对，他体温一般在38到40度左右。症状可能是发烧后1到2天，口腔黏膜出现这个成簇的这个小疱疹。多发于颊黏膜、齿龈还有舌、唇部还有口周皮肤。
1: 就是说它长这个小疱疹的范围位置会比我们说的这个咽峡炎的位置会更大一些哈。
0: 它主要是在这个外侧口腔的外侧。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可能自己家长就能看着。然后就是疱疹性咽峡炎，我们有的家长不会看。
1: 对、
0: 我们可能通过到医院，我们拿压舌板才能看着。
1: 是这样的。
0: 然后再一个，我们看一下他这个病程啊，他这个病程一般1到2周，局部可能有淋巴结肿大的孩子，伴随淋巴结肿大的孩子，他持续时间要长，2到3周。
1: 是。
0: 然后它跟疱疹性咽炎呢，怎么个鉴别呢？它主在病原体上，我们一般就是用病原体来鉴别，它完全是不同的病原体感染所致。疱疹性咽炎我们之前讲，它主要以科萨奇病毒感染为主。然后它有明显的季节性啊，比如说夏秋季疱疹性咽炎比较多。它主要在部位上也不一样。疱疹性咽炎我们在咽部、咽峡部、来软腭硬腭这些部位。然后它一般不累及这个齿龈和颊黏膜。
1: 主要是像您说的是在嗓子更深的位置哈，然后但是呢口腔炎它主要是在口腔的外侧，
0: 对，黏膜
1: 黏膜这个
0: 张嘴就能看着的部位。
1: 是的。那像刚才我们提及到的疱疹性的咽峡炎，常见的是小孩子比较容易得哈。那么成年人的话是否也会患有这种疾病？
2: 其实我们成人也会得。
1: 也会得。
2: 对对对、只不过是在成人那个他免疫力啊或者比较强啊，他这个症状很少表现出来。但是如果症状出现它其实更狡猾一些哈。
1: 怎么讲呢？
2: 成人他感染多表现为严重咽痛伴发热但是咽部疱疹可能会比较少，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所以呢就很容易被误诊为化脓性扁桃体炎了。化脓性扁桃体炎它主要为以抗生素为主治疗。但是疱疹性咽峡炎不是，它是一种病毒感染。
1: 它病的来源本身就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用药就会用错方向了哈。遇到成人夏季的突发剧烈的那种疼痛咽痛哈，扁桃体没有明显的那种脓点的，你一定要想到有会不会是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在作祟了。
1: 所以说呢它本身的这个表现呢并不是特别的明显，但是同样可能会让你感觉到嗓子发疼难受，
2: 对对对对对，
1: 甚至可能会导致发烧的情况。
2: 对
1: 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可能就会自以为是扁桃体炎，但其实并不是，
2: 其实症状比较狡猾哈。
1: 而且这个用药是完全不一样的。
2: 不一样的、对，
1: 因为刚才您提到扁桃体炎是用抗生素的。
2: 对对对对，
1: 但是抗生素它主要针对的是
2: 细菌性
1: 的感染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说的咽峡炎它是病毒性的感染。
2: 对对对，方向用错了。
1: 没错。好的，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鲅鱼圈区融媒体中心和营口市民医院联合开办的健康服务类直播栏目健康鲅鱼圈。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话题呢是围绕着孩子的口腔健康来展开啊，来说一说夏天孩子嘴里长泡别大意，疱疹性咽峡炎的避坑指南。那么刚才呢两位专家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下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得的，具体要怎么样的一些表现，包括和其他病症的一些区别。那么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的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正在通过霸天下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网络直播。好，来看一下啊，这个在直播间当中呢也有一些大家进行互动啊。我们的网友执笔写下情，他说讲得很清楚啊。还有一位朋友叫老孙，他说崔医生你猜我是谁啊，这应该是相互之间应该是认识哈，但是因为做节目我们崔医生没有办法看手机来看一下您的这个微信的详情，所以说可能目前没有办法猜测您具体到底是谁啊，等到一会儿咱们节目 进行结束之后呢，然后再和您取得联系。

0: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刚才呢，崔医生也是提及到了，这个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在得这种病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误判啊，尤其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会症状显示的更狡猾一些。那么，您二位在临床的这个诊断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实战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技巧和想和大家来进行分享的，请贺主任为大家来讲解一下吧。
1: 嗯嗯，首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检查来判断。
0: 嗯
1: 嗯，我们很多孩子到了医院，首先我们要采血呀、啊。
0: 嗯
1: 嗯，最常见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血常规来判断这个有没有合并一些细菌感染什么的。
0: 嗯，
1: 但是血常规它不等于就是有细菌感染。
0: 哦。
1: 它我们有的时候也能看到一些血常规的单子，比如说白细胞高了。CRP 可能有一过性的升高、
0: 嗯、
1: 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这个病毒血症的应激反应、
0: 嗯、
1: 啊，它并不是说就是因为细菌感染它升高了、
0: 嗯、
1: 啊。然后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找给孩子把抗生素用上了、
0: 嗯、
1: 啊，它不一定就是说有细菌感染。
0: 嗯， 嗯，所以说不能单纯看指标，
1: 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假象、
0: 嗯、是。
1: 嗯， 嗯，然后再一个我们就是说想要看看有没有细菌感染的情况下呢，我们通过一个血的指标也可以来就是去认证这个事儿啊、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一个就是采血的同时带一个这个浆概溯源、
0: 嗯、
1: 啊，我们医学上叫 PCT、
0: 哦嗯、
1: 对，它在病毒感染时这个中性血常规在病毒感染时这个中性粒细胞这个比例一般它不升高。
0: 嗯，
1: 嗯，然后这个 PCT 呢它通常会正常或者是轻度升高。
0: 嗯， 嗯，
1: 但是如果细菌感染的情况下啊，这个 PCT 它一般在大于二的时候我们就一般就是有异议了。
0: 嗯，
1: 我们才能确诊啊，它有可能就伴随细菌感染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这个孩子在抗病毒感染的同时，嗯，是不是要给他用点这个我们所谓的消炎药，就抗生素了。
0: 嗯
1: 嗯，然后再就是发病24到48小时之前呢，
0: 嗯，
1: 啊，我们可能有的孩子就是以发热为主，
0: 嗯，
1: 刚开始来的时候早期我们这个通过查体并不能看到这个咽颊部位有疱疹啊，可能就考虑孩子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
0: 嗯，
1: 然后。嗯，可能经过几天这个病程啊，他慢慢这个嘴里就长出了疱疹。
0: 嗯
1: 嗯，然后我们通过在季节的判断，比如说现在的夏季啊，还有夏秋季啊，然后孩子要伴随嗓子疼了啊，然后我们早期虽然没有看到疱疹，但是我们也建议24小时以后呢，家长可以自己到就近的这个门诊部，或者是及时到我们医院来看一下啊，嗓子里是不是真的长疱疹的。
0: 嗯，
1: 就是在度过这个早期的潜伏期之后，他可能就是，给我们一个假象，
0: 嗯，
1: 没有，就是去不能完全这个确诊，他就不是疱疹性咽颊炎。
0: 嗯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二位专家提到说，这个病前期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头先观察一下哈，因为发现孩子出现发热的症状，家长心态很急切，而且也很相信医院，第一时间把孩子就送到医院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他是有一个潜伏期的，
2: 对
0: 啊，他的这个具体的疱疹的表现可能还没出来，所以说呢，即便是医生通过做一些血常规的检查，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误诊的情况出来哈，就是因为他还没有看出来具体的表现表征嘛。但是时间随着逐渐的推移，过了24小时或者更长时间，这个疱疹出来了，就可以确定这个孩子具体得什么病了哈。
2: 对
3: 对，因为有些疾病吧，它不是第一时间就能表现出来，它需要一个时间去认证这个东西。再一个，有个病程的发展过程，它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在第一时间所有的症状都会出现。
0: 对
3: 哦，所以你要给医生一些时间，也要给小孩一些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他症状可能是逐渐表现的。
3: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遇到过这个，最早的时候我刚毕业的时候，然后接触门诊啊，有一次有个孩子也是，就是发热一天就就诊了，然后当时确实我查体咽颊没有疱疹，然后发热两天之后，就是当时觉得好像也没有啥事儿，然后我们验血可能考虑啊就是个病毒感染啊，孩子回家吃点药啊，过了自限期有可能就好了，然后可能孩子回家用了两天药，这个体温还是不退啊，我们再次就诊的时候，他可能换了一个医生啊，这样时候他当时可能嘴里也出现疱疹了，这个时候家长也觉得是不是刚开始我你没给我看出来呀，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
0: 但当时那个阶段确实看不出来，
1: 对，就是说他可能正赶上这个早期，他没有表现出来，没有表现出来疱疹啊，刚开始以发热这个起病，就是
0: 属于以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经验和经历哈。
1: 对，
0: 对， 对，但是我们所谓嘛，刚才提及到是一个跟两位专家在

0: 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提到有关于现在患者和医生之间的这个医患关系的问题啊，其实你看有一些医患关系可能就是这么来的哈，
1: 对，
0: 就是你在发病但是病情没有这个非常确定之前的话，其实即便已经有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他也没有办法就给你确定你现在患有的是什么疾病，尤其更何况还是孩子的病哈，可能有的时候更难诊断一些，所以说呢一定要给家长给患儿一定要多留一些时间啊，然后彼此之间再多观察观察，尤其呢像小小孩他们有一些疾病看起来可能他发病比较快，但是呢他并没有一些其他太严重的一些后续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比如说出现发热了，家长也不用过于担心，提前给孩子控一下温就可以了，之后的话呢等到一些具体表现出来以后，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去帮助医生来解决孩子的出现的疾病哈。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如果孩子真的是不幸中招了，被其他的小朋友传染到了，自己感染了，应当怎么办呢？请崔医生讲解一下。
1: 还是第一个需要注意隔离的治疗哈。对患儿用过的那个餐具还有玩具啊，这些物品一定要进行消毒处理。然后防止交叉感染。这个刚才我们就说在幼儿园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他一定要进行，就是小孩一定要玩，即使这个小孩，其实你平时觉得他没有症状，没有发热呀，没有疱疹呢，或者是没有这个上呼吸道感染、感冒这些症状，其实他用过的餐具也一定要消毒。因为啥？因为这个即使他没有症状，不代表你体内就没有这种病毒存在。
0: 对。
1: 有的小孩并没有症状表现出来哈，他是一种携带者哈。第二个就是患儿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最好是在这个体温正常或者是这个疱疹呢完全消退后再隔离一周。咱们再出去，这样比较安全。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这个疱疹有潜伏期的哈。
0: 对，要等一等。
1: 对，要等一等，不要着急。尤其你家小孩，他一旦在这个生病过程中，即使他这症状已经消退了哈，温度也正常了，疱疹也消退了，但是他的免疫力不是已经恢复到完全正常，他还处于一个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你再带他出去，他很容易再次被感染。
0: 是。
1: 然后第三个就是家长接触患儿后，一定要前后要洗手，尽量少串门，因为家长也可能会出现那个成为这个疱疹性咽峡炎的传播媒介，他即使没有症状，但他接触了这个有病的小孩，他就会体内有这个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这种病毒的存在。
0: 对，像有些家里的亲戚啊长辈啊，一听说哎呀咱家孩子得病了，这怎么样了，康复差不多了，赶紧看一看吧，孩子爱吃啥爱玩啥，给孩子买点拎过去，然后看看孩子安慰一下，但其实在串门的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0: 可能呢就已经
1: 成为一种
0: 家里亲友的孩子的这个疾病啊，
1: 对，成为传播媒介了，
0: 对，成为传播媒介了这个病毒粘在自己身上，你自己可能没得病，但是呢比如说你在接触到其他的一些小小孩的话，可能就让孩子得病了。
1: 对，虽然他是好心，但是就是办了坏事。
0: 对，没错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两位专家也是一再提到了这个不同疾病的这个病源哈，他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呢这个方案是不一样的，尤其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抗生素的这个使用呢会存在着很大的误区。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两位专家延伸的为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抗生素它到底它治疗的是什么，咱们应该如何来使用抗生素相关的一些药品。咱们请主任来说一下吧。
2: 这个抗生素啊，我们就是老百姓所说的消炎药。
0: 对，
2: 然后
0: 它消的是什么，是炎症它到底是怎么呢，跟病毒有什么区别？
2: 抗生素吧，它主要就是它有我们讲有药可治啊，我们就是在临床上包括老百姓所知道的头孢、阿奇、红霉素、林霉素钠，这些都属于抗生素。但是一般我们在临床上你就如何去应用呢，这个我们要看具体的这个就是这个病源，就是我们可以做这个血的这个培养，去有的时候去选择这个抗生素。再一个可能我们根据临床经验啊，比如说细菌感染，我们要平常就选择一些广谱的，不是太重的感染情况下，我们一般就选择一些广谱的抗生素。再一个比较有针对性的，像阿奇、红霉素这一类的大环内酯类的药，它主要是像平时我们所常见的儿童有支原体、衣原体感染，这一类我们可以就是直接我通过化验单就判断出来了，我就直接可以给他用阿奇或者红霉素，这样的话更能精准的去治疗。 治疗。
0: 嗯，它主要是针对于病菌的感染哈。
2: 对，
0: 那病毒、
2: 细菌
0: 的感染。
2: 细菌的感染。
0: 对，那病毒就不能用吗？像咱们今天说的这种疱疹性咽下炎，它不能用抗生素来治吗？
2: 它单纯的病毒感染，一般我们不。

0: 便于联合应用抗生素，
1: 嗯
0: 啊，这种
1: 它也治不了是吧？
0: 对，
2: 嗯、
0: 而且你在就是说的我们，就是我们不管是儿童吧还是大人来说，我们就是有一些疾病都是自限性的，我可能说能不用药的话，尽量我们不去就是使用药物治疗、
1: 嗯、
0: 啊，自身它有一个免疫系统会就是说我们可能自己也能好、
1: 嗯、
0: 啊，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尤其是儿童，他可能也是让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得到锻炼，
1: 嗯、
0: 啊，然后如果要是说的他这个病毒感染的同时它合并了一个细菌感染、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
1: 可以使用、
0: 啊、对、
1: 嗯、
0: 但是我们目测是测不出来的它有没有合并细菌感染、
1: 嗯、
0: 这种情况我们通过血液来判断、
1: 嗯、
0: 啊，化验啊，它如果要有细菌感染了、
1: 嗯、
0: 我们可以考虑给它联合应用抗生素，
1: 对，这是、嗯、
0: 对细菌感染它不像病毒感染，它一般它轻症的可能它也自己能好，但是多数情况下它可能没有自限期、
1: 嗯
0: 啊、它需要我们用外界的这个治疗来帮助它回复，
1: 嗯，但是好在是细菌的感染呢，因为抗生素是相对来说可以治疗的，
0: 对，
1: 但是
0: 有药可治，
1: 病毒是目前无药可治的哈，
0: 对，
2: 没有什么特效药，
1: 没有特效药、
2: 嗯、
1: 你看像我们最早期可能大家了解到病毒就是流感病毒嘛、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然后呢再包括像头几年我们知道这个新冠，其实这都是病毒啊，
0: 对，
1: 唯一能够预防的呢可能就是疫苗啊，这是能够预防的，但是起到预防的作用、
2: 嗯、
1: 各位哈，这其中有这活性的疫苗啊、
2: 嗯、
1: 那个灭活的疫苗等等各种各样的哈、
2: 嗯、
1: 但是呢目前通过我们人类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一个药可以杀死病毒的，这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2: 嗯、
1: 它和我们用的这个抗生素它去杀菌是完全两个概念啊、
2: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说你得了流感你吃抗生素它是没有用的，
2: 对
1: 啊、
2: 嗯、
1: 这是生活当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有些人觉得我头疼脑热了、
2: 嗯、
1: 一难受了、
2: 嗯、
1: 我就来个阿奇吧，我就来个红霉素吧，这是不对的啊、
2: 嗯、
1: 对，一定是要对症来治疗，
2: 对，不能乱用抗生素、嗯、
1: 对，尤其像现在这个大家对于抗生素的依赖性很高，然后有的时候去在没有这个医嘱的情况之下可能随便的去药店自己就开了一些抗生素进行服用、
2: 嗯、
1: 然后对抗生素还会产生一些耐药性，
0: 对，
1: 这样的话对身体其实也是不好的哈、嗯、
0: 对、
1: 嗯、
2: 对、
0: 那个刚刚这个我们崔医生讲的这个鹅口疮、
1: 嗯、
0: 它其中有一个病因就是我们这个抗生素应用时间长了也会引起这个
2: 菌群紊乱了、
1: 哦、
0: 也会引起这个鹅口疮的，
1: 对，所以说药千万不能乱吃、嗯、
2: 对，其实我们那个小孩哈他90%以上的病毒都是由病毒感染引起的，
1: 嗯
2: 啊，其实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先抗病毒，
1: 嗯
2: 啊，如果要是说一定要使用抗生素的话一定要到医院、
1: 嗯、
2: 去正规的咱们去化验一个血，很简单，
1: 嗯，
2: 有的一个紫尖血呀、
1: 嗯、
2: 或者抽点静脉血呀，血常规、血反应蛋白，一个炎性指标、
1: 嗯、
2: 就很容易去判断了，
1: 嗯，
2: 一旦是细菌感染那么大夫会告诉他，医嘱会告诉他一定要使用抗生素了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抗生素的干预，
1: 嗯，
2: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嘱托的情况下首先还是以抗病毒为主吧，
1: 嗯
2: 嗯，
1: 包括像有一些抗生素它本身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的药性也是相抗的哈，
2: 那
1: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大环内酯类跟红霉素类本身它就
2: 它是大环内酯类它包括就是
1: 红霉素类
2: 红霉素阿奇霉素哈、
1: 嗯、
2: 这些药，但是它针对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嗯，
1: 所以说用药的话千万不能按照自己的
2: 想法，
1: 对，想法你自己的认知啊，甚至可能现在有些朋友用了智能手机之后问问豆包了，看看豆包怎么治啊，这不是完全可取的哈，
2: 可以参考，
1: 对，仅供参考行，对吧，
2: 对、
1: 嗯、好，咱们继续呢来和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孩子口腔当中得了疱疹性咽峡炎的这个问题哈，刚才呢两位专家也是提到了说这个孩子如果得了这个病之后呢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快速的升温，他可能会发烧、
2: 嗯、
1: 啊，那么如何的正确的去降温这就变得尤其的重要了，接下来呢再请贺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降温的方式和方法怎么做来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一些，
0: 嗯然后这个发热之后这个降温是我们家长比较关注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一般这个降温一般我们建议就是物理降，首选物理降温、
1: 嗯、
0: 啊，不管你是体温在多少度，我们都建议就是以物理降温是首选的，
1: 嗯、
0: 啊、低烧更是就是优先选择物理降温、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低烧的就是物理降温的方式，我们有这个用温水擦拭啊、
1: 嗯，
0: 然后减少衣物啊，然后就去散热、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不建议用冷水去擦啊、
1: 嗯，
0: 更不能用酒精去擦拭，
1: 嗯、
0: 因为孩子的皮肤比较嫩啊，再一个我们要想到，如果你用酒精擦的话。 他下一步能不能有细菌感染呢？我们会不会要是应用抗生素了啊？比如说我们要用头孢了，它跟酒精会不会发生反应啊？我们要提前想到，所以就是更就是肯定是不能用这个酒精去查。
1: 温水就是最好的哈。
0: 对。

0: 再就是没有这个热性惊厥史的小朋友呢，我们那个选择物理降温，在体温达到38.5度的时候以上呢，然后我们可以选择退烧药，然后如果要是没有热性惊厥史的小朋友啊，我们就体温超过38，有热性惊厥史的小朋友，我们体温超过38度呢，就建议可以口服退热药，
1: 那像现在呢，我们可以在线下包括线上买到这种这个退热贴的话，可以给孩子用吗？
0: 退热贴可以用，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退热贴它我一个是哈，我觉得这个选择不太经济实惠，这个退热贴你除非你在外面不方便就物理降温，就
1: 临时用一下还行，
0: 对，可以就是贴上，它主要就是起到一个可能它是一般是凉的，
1: 对，
2: 一般凉快一点，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0: 然后我一般自己就觉得用温水擦拭是比较方便的，而且你不用去购买啊，也挺经济实惠的一个方法。
1: 对对对对，除非比如说要是家人带着孩子，你要是外出哈，然后呢
2: 不方便，
1: 对，不方便的话备一个还行。但平时如果孩子发现这个发热的话，像刚才贺主任提到的，用温水毛巾给孩子脑门这个敷一下或者擦擦身子是最好的哈。好，接下来呢再请崔医生为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咱们讲了这么多，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如何治疗啊，这一点的话咱们一般来说在临床上应该如何处理。
2: 好，疱疹性咽峡炎它的治疗呢，常用药物哈，首先它不是有发热吗，那咱们就首选先治疗这个退热的情况，
1: 先退热，
2: 它对退热药，它主要就布洛芬混悋剂啊，混悋液，还有这个对乙酰氨基酚的混悋液，这是两种，它是两种这个不同成分的两种退烧药。然后再一个就是喉咙啊，喉咙疼痛明显时可以酌情使用这个喷喉药，比如说咱们现在市面上常用的就是这个开喉键，然后再就是它是由病毒引起的哈，咱们都上面都讲了，
1: 对
2: 啊，所以还是要用抗病毒类的药物，因为本病它是为抗病毒感染的，所以没有特别特效的那种抗生素，抗生素治疗是无效的，所以咱们要用抗病毒类的药物，所以我们是现在呢选用的是干扰素，这些广谱抗病毒类的药物啊，缩短疗程，减轻患儿的临床症状，再就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办法的，这个患病期间要注意休息，然后多饮水，然后多吃那个新鲜的蔬菜水果，还有让它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饮食吧，然后可进食粮食，一些食物可以减少对喉咙的这种刺激，不要吃那种酸性的呀哈，橙子啊什么，
1: 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对偏酸的一些东西就别给孩子吃了，
2: 因为他嗓子是
1: 辣的东西也不好，
2: 因为他的嗓子可能会有这个小疱疹破了以后形成一种小溃疡了，
1: 会很难受，
2: 对，溃疡以后你再吃这些刺激性的东西，他对咽部就不太舒服了，
1: 对
2: 啊，如果要是有小孩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去进食了，要试着喝一些牛奶，对，去补充一些能量，那咱们总体来说就是本病它属于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吧，以预防为主，一般对症和支持治疗，就是大部分的小孩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治愈了哈，一般都愈后比较好啊，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这种并发症，
1: 对，
2: 但是如果有持续高热不退呀，就像我说的那个精神头差啦，头疼啦，呕吐啦，或者是四肢抖动，就是烦躁不安啦，面色苍白，就是呼吸呀，心率啊都增快了，呼吸困难，这些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必要时还得给予输液治疗，
1: 那像您刚才提到这个高热不退，一般来说让家长作为参考的话，多长时间的这个持续高烧是家长必须要引起重视的，
2: 咱们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小孩前面咱们已经发烧到38.5度以上了哈，咱们给他一次退烧药，上面我说了布洛芬或者对乙酰氨基酚都可以哈，给他选择一种，那么咱们吃完以后观察小孩1到2个小时，如果你这个期间大部分小孩都可以在这个退烧药的那个干预下体温退到正常了，或者体温有所下降哈，咱们再给他物理降温，多喝点水呀，让他多排尿啊，增强他的代谢哈，这样小孩都很容易把烧退下来，但是如果要是吃完退烧药2个小时左右他还是高烧不退，比如说持续这个38.5度往上了，或者是你不退反而体温还要升上去了，升到39度啊，或者是甚至有的小孩40度左右，
1: 是
2: 啊，你伴随有精神头不好了，精神差了，或者是面色苍白烦躁不安了，你这个时候一定要就医了，你要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小孩有没有这个，有的甚至有的小孩有热性惊厥。

0: 热性惊厥的小孩不超过38度，他的有可能就会出现抽搐的症状了。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所以说温度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0: 对对，
1: 还要看一下身体的具体的表现。
0: 对对对，还有其他的各种不同的表现。
1: 对，好的，好。刚才呢，在介绍药物的时候啊，专家提到了，你看是布洛芬的这个混悬液啊，对酰氨基酚的混悬液，这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去药房去开药的时候呢，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你看有混悬液，有片儿的，还有胶囊的，有颗粒的，有冲剂的，各种各样的
0: 哈，对，各种剂型。
1: 这个混悬液它指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般给孩子用药的话都建议用混悬液？
0: 混悬液其实就是一种液体。
1: 对，
0: 但是小孩其实比较
1: 方便他去。
2: 对，我们就是我们儿科一般小孩我们都选混悬液为主，
1: 对，
2: 除了他超过年龄和体重啊，
0: 对，
2: 没有办法在这个可能这个可度内，他这个体重和年龄都超范围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
0: 片剂
2: 或者胶囊。
1: 是，
2: 因为这个片剂和胶囊对于小一点的这个孩子来说，他选择量是不好选择的。我们这个混悬液，他我们说具体多少毫升，按照他的体重吃，按照年龄吃，然后他
1: 这个比例比较好把握，
2: 家庭
0: 比较好掌握，
2: 家长也比较方便，给孩子。就是
1: 孩子也容易吃哈，
2: 对，
1: 他也像水一样喝
2: 的
1: 就可以了，
2: 这个剂型他也比较能接受。有一些片剂或者胶囊，这个孩子吞咽挺困难的，吃药本来小孩吃药就比较困难，
1: 是比较抵触，然后另外一个呢，吃起来再难受。
2: 对，
1: 而且呢，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它具体的这个用药比例可能没有像成年人那么好把握，
0: 不好把握。
1: 对，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去药店开药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大叔他说要这个对乙酰氨基酚，然后呢，那个开药的这个服务员还特意问了一下，你是给自己用啊，还给孩子用啊？他说给孩子用，那你要混悬液还是要片儿，还要什么？他说就正常的就行。当时我看给店员也整一愣啊，说正常给孩子应该就是他想的应该是给孩子应该用混悬液，但是他说正常的是不是这个大叔要给孩子开片的，还特意问了一下，说孩子多大了，说3岁，说3岁的话应该用液呀，你不能给片儿，人孩子咋吃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尤其是针对于一些长辈来说，他们在去药店开药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存在着很多一些不理解的事儿哈，就是说他正常认为那我们吃的都是药片儿啊，这怎么还出来水了呢？但是对孩子来说的话，他们吃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说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这种疾病，目前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贺主任有没有这个疫苗可以进行接种？
2: 疱疹性咽峡炎呢，我们目前还没有针对性的疫苗。
1: 哦，还没有。
2: 对，然后平时我们所那个就是所讲的，就是孩子要扎疫苗，我们主要是针对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其中有一个我们就刚刚讲到有一个重型。这个肠道病毒啊，EV71 型啊，这个是那个疱疹性咽峡炎感染的这个病原体的其中一个那个那个病毒类型。我们要扎疫苗呢，主要就是说的有这个EV71 型的这个疫苗，它主要就是预防手足口病的。因为手足口病这个它这个 EV71 型它主要会引起手足口病的重型。我们主要就是说怕手足口病重型出来了，我们要减少这个临床的一个重型和死亡率。
1: 是。
2: 像平常我们就是得一些疱疹性咽峡炎甚至手足口病。轻型的我们都不用说的特别紧张，我们害怕的就是重型。轻来轻去自己孩子都就包括他有自限性啊，或者是他就算合并细菌感染了或者其他感染了，我们到医院可能用点药自己就好了。
1: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包括家长啊还有我们临床上都不用太担心。
1: 不用太担心哈。
2: 我们主要就是预见，就是这个预见性的治疗啊，就怕这个重型出现。
1: 主要担心的是重型的问题。
2: 对
1: 哈。但当然了，如果要是随着医疗不断的进步，未来是要有相关疾病的疫苗的话，可能对于家长来说是更大的一个福音哈。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因为这个病症它本身并不重啊，所以说呢，家长不用过于的去担心去害怕。好，最后一个问题呢，还是要请崔医生为大家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么针对于这个疾病如何的来进行科学的预防，尽可能的避免相关疾病的感染呢？
0: 好，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勤通风，注意家庭环境卫生，勤通风。通窗通风保持室内清洁，还有这个温度的适宜啊。第二个注意食品的卫生，
1: 是
0: 啊，这个吃的东西一定要煮熟了，不能吃那个喝生水。再一个不挑食，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哈，多吃新鲜蔬菜及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多的这个食物啊。第三个就是预防交叉感染，咱们一定要佩戴口罩 啊，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去人流密集的场所哈、啊，比如这个室内的游乐场。

0: 场啊、商场啊，还有这个滑滑梯、小孩玩的这些都这个场所哈、
1: 嗯，
0: 人流密集的尽量少去。
1: 嗯
0: 嗯。然后最后呢，我们也是给所有听众们去总结了三句话、
1: 嗯、
0: 啊，结束今天的这个拓展吧。
1: 嗯，
0: 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好，
0: 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它退热是主线，
1: 嗯，
0: 补液是关键哈、
1: 嗯。
0: 然后再一个，它的表兄弟，咱们说了是手足口病，
1: 嗯，
0: 但是重症的风险比较少啊，别自己吓自己啊、
1: 嗯，
0: 得了还得再得，他不是说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我就得了一次，我这一辈子都不得了，不是这样的啊，
1: 哦、
0: 就得了还能再得、
1: 嗯，
0: 而且病毒它变脸特别快，
1: 是
0: 啊，咱们说刚才讲到这个疫苗，
1: 嗯、
0: 它只能。防一个型，
1: 嗯
0: 啊，它不能说所有的疫苗都打进去了，我什么都不得了，它是一种那个保护伞了哈，金刚不入了，这不对的啊、
1: 嗯。
0: 但是洗手和通风才是王道，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
1: 没错，要注意个人的卫生，
0: 啊、
1: 家庭环境的卫生哈、
0: 嗯。
1: 对疫苗这个问题呢，确实是你，包括像咱们成年人，要是扎这个流感疫苗的话，你可能扎完之后会发现，哎，今年怎么还感冒了？其实流感病毒它有很多类哈，
2: 它分型很多，
1: 对，分型很多，你不一定得的是哪个哈、
0: 嗯
1: 啊，所以说这。点需要注意。好，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问题，我还是想补充的问一下两位专家哈、
0: 嗯，
1: 就有关于佩戴口罩这个问题，现在呢在家长当中也是存在着两边的一个观察的角度。有的家长就认为呢是应该给孩子佩戴口罩啊，以防一些外面的一些灰尘呐、细菌呐、病毒的侵入。另外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呢，我这孩子、啊、出去的时候让他皮实一点，尽可能不戴啊，让他身体里呢有一些抗体，然后呢来抵抗这些外来的一些这个病毒的入侵。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您二位觉得？作为家长给孩子身体健康这方面的话，这口罩到底应当怎么戴，应该戴还是不戴？嗯，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分环境吧，
1: 嗯
0: 啊，它没有太绝对的。如果你说你自己在一个空间里、
1: 嗯、
0: 而且这个环境比较安全，那还有必要戴口罩吗？
1: 嗯，
0: 像我们之间它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它保持一个正常的安全距离，
1: 嗯
0: 啊，新冠的时候不是说吗，那个友情距离1.5米，到底是不是你这个时候可以
1: 都编成口号了
0: 啊？对呀、你就可以自己去防范，这个有防范意识，你可以不戴啊、
1: 嗯、
0: 它而且戴上口罩，有的夏天比如高热的时候它也很闷，
1: 憋闷
0: 啊。像前几周我们那个温度到35-36度、40度左右、
1: 嗯，
0: 这个时候再佩戴这些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它也可能会出现其他的病症发生，
1: 热射病啥的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在不安全的情况下，比如说有小朋友在密集的场所，还是需要佩戴，
1: 嗯
0: 啊，安全为主哈、啊。
1: 还是根据环境的不同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另外根据孩子本身身体抵抗力的这个情况，然后酌情的来选择哈、
0: 嗯嗯嗯，
1: 它并不是那么绝对的啊。
0: 对，
1: 嗯，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8，今天的健康八一圈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在每周四的上午10:00到11:00准时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6.5以及霸天下视频号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由衷的再次的感谢贺医生和崔医生在百忙当中能够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再次感谢二位。好的，朋友们，养护好身体，健康八一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朋友们，再见。
1: 嗯。

0: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1: 但是我放开了你的手，穿过剩只剩的包装。
2: 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

0: 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文明和谐、有礼有德话语圈，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3: 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3: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万隆生活中心千禧自助火锅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一起来关注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2: 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那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会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中午的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招商热线153-0417-8889。
0: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街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2: 万隆广场升级为万隆生活中心，那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为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呢这个地方也有叫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七楼空中花园，那首层呢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2: 万隆生活中心四楼，蜀菜香，爱的成都，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鱼影城，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153-0417-0860，153-0417-0860。
2: 再来关注的是万隆生活中心的六楼紫鱼书房，那紫鱼书房呢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和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了，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调整之后的空间布局是这样的，南侧呢是沉浸自习室，北侧呢就是社交空间了，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饮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五楼的海底捞，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10点至22点。
2: 再来关注京东奥莱，辽宁首店是重磅来袭了，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购物的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0: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 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于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2: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2: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8: 比赛开始，9秒58。
7: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霸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

高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它。它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都知道啊，区间测速是通过两个测速点的时间差来计算平均速度的，那么就难免有这样的疑问，要是在区间测速的高速路上先龟速开上一段，之后再以时速150公里飙上几分钟，体验一下飙车的乐趣，就不会出现违章了。高速交警啊提醒您，就算区间测速没有对你进行抓拍，还有别的测速仪器在路上，比如流动测速也是无处不在的。与区间测速并用的还有这个瞬间测速，也就是说除了区间内的一头一尾有监控点测速和计时之外，区间测速还和固定测速、流动测速、 GPS 测速互为补充，所以啊别想着以侥幸心理逃过摄像头的抓拍。

然区间测速是扣分罚款的重灾区，那么应对区间测速有哪些窍门呢？接下来为您介绍几个。第一个，测速点别超速，要领就是静点要慢。看到区间测速的第一个点，一定要在限定速度内行驶。区间测速采用的是两点抓照，如果在第一个点超过限定时速，就会被拍到。第二个，被拍后匀速行进，如果第一个点不小心超速被拍怎么办呢？不用担心，这时候要遵守第二个要领，测速区间匀速行驶，也就是说将平均时速保持在限定时速之下，慢慢的开到第二个点，只要平均时速不超过限定时速，测速结果就不会被视为超速违章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应对区间测速的窍门，但是如果在高速上已经超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再降低车速已经来不及了。在这里再传授一个办法，如果第一个点超速了，中途恰好有个服务区，不妨先进去休息一会儿。一旦通过两个监控点的时间大于限定时速所需的时间，一般来说也是安全的。同时记住，区间测速指示牌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情况呢，就是大部分路段限速都是120千米每小时，但是在某些路段会突然限速80千米每小时或者更低，所以司机朋友们务必要集中精力，该刹车就刹车，该提速提速，一切按照规矩来，上了高速还是别想着超速了。只要能够合理的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警钟常存心中，才能做到真的安全出行。

就立刻出现。今天的节目我们跟您介绍了关于区间测速的那些事儿，因为超速后的严苛处罚措施，很多驾驶员或许不理解有这样的限速规定，实际上就是为了保障车辆的安全而制定的。正所谓十次事故九次快，安全驾驶别任性，平平安安过一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

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他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

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潜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8%语调加37%声音加55%肢体语言。可见肢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或是淡淡的香水味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板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把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气味盎然，让人不忍视觉。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1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
挽起袖子跟着大众。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5届新少年作文大赛。

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地落在10月11日的下午。你们怎么来学校了？知道你二模刚结束，带你出去放松心情呗。签完请假单，坐上车子，车子驶出百米，驾驶座是阿姨塑料袋般稀疏颤抖的声音：佳颖，我们去医院。父亲坐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潮湿淹没了一切，一切声音。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几近流干了，她在短短3天之内动了3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3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5，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5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他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他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他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

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曲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3遍。也许我的母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她。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4: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4: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大宜轩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联对过。

0: 电话6258889。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姓农接着对我说，今天早起才闹了事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静待拈香，谁知道这委员才扣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什么委员公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四典，只有御记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什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是啊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赴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他躺了下来，过一会醒了，此时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我说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汉语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儿，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呼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姓农笑了一笑，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吧，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像这种小小摸摸叩头行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济，因为宋王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所以牛鬼蛇神连累而急也，说的大家都笑了。说便这样说啊，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宫出了事，一般河宫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都，亲身迎接他，排了执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补告，谁知他要坐河都大帅的轿子，那位河都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吧，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都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的没有多少路啊，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都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都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都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倒奇不奇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安，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兴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看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个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兴福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

就走出了店门，消失在门口的小桥之上。哪里是对的地方呢？段家夫妻望着老人消失的方向，忽然一拍脑门，想到了门口的小桥啊，它年久失修，已经很破烂了，经常会有人在上面摔跤，很不方便，这不就是对的地方吗？于是段家夫妻就出了一大笔钱，把这座小桥重新修成了牢固的石桥，附近的人因此就叫这座桥为段家桥了。这就是段家桥的由来了。这个故事里神奇的药丸当然是传说哈，但段家酒楼却是真实有过的。元末的诗人杨维桢曾经在诗里写道：下马题诗越王寺，解酒沽酒段家桥，西湖的颜面婉婉更好，水絮更是漂亮。可见段家桥啊，就是在西湖边，离越王寺不远，跟传说中的断桥附近是相符的。难道段家酒楼从唐代一直开到了元代吗？那酒可真的是太香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又被叫成了断桥呢？关于这个啊，说法就很多了。其中一个是说啊，当时去孤山只能通过白沙堤，而这座桥啊是白沙堤上的第一座桥，有路到此即断的意境，只好呢说这座桥叫做断桥了。当然正好这座桥又姓段，渐渐呢就被大家叫成了断桥。毕竟这断桥听上去啊要比断桥更加的高级有味道啊，一字之差真的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唐代呢有个叫做张祜的诗人来到杭州找当时的市长白居易玩，那白市长带着他去了孤山，写下一首诗题杭州孤山寺，里面有一句断桥荒仙山，空怨落花深，这是断桥第一次出现在文字的记载当中。断桥为什么叫断桥？还有一种说法，这源于西湖最为有名的景致断桥残雪。段家桥是一座石板拱桥，冬天下雪之后呢，桥两头接近地面的雪还没有化，但石板桥的中间啊，那里的雪就已经融化了，露出了灰色斑驳的桥身，远远望去似断非断，配着前面的残荷，后面有大片的湖水，就好像一幅绝佳的山水雪景图。这一景呢，就是后来断桥残雪的意境了。段家桥也因此就被人为称为断桥了。不过啊，从时间上来看呢，这个桥从唐代起就渐渐的被喊作断桥了，所以啊，应该不是因为有这个景色才有这个名字，不然热爱西湖的白居易和苏东坡早就为这个景写出无数首诗了。事实上呢，最早的断桥残雪是在南宋画家的笔下得以呈现的，这个景致很符合南宋画家们的清冷的审美，也是西湖十景中最早定下来的几景之一了。那么到了1699年，清代康熙皇帝南巡到杭州，御题西湖十景，其中啊就有断桥残雪这一景。康熙定下来的这个十景算是西湖比较有代表性的十景。其实呢，西湖哪止这十景啊，光断桥周边一带就是一步一景啊。

而被最多现代人熟知的关于断桥的故事啊，是《白蛇传》。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故事啊，说的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小白蛇在山间遇险，被一个牧童所救。小白蛇勤奋修炼了1000年后，化身为一个叫白娘子的女子，来到人间寻找恩人。当年的牧童已经重新投胎转世。

成了一个书生，就是故事的男主人公许仙。许仙和白娘子在断桥上相会相恋，结婚生子。后来白娘子身份暴露，被镇压在雷峰塔下，两个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呢，救出了白娘子，一家三口再一次相会在断桥上。其实啊，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比较早的且完整的一个版本出自明末的《警世通言》里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不过呢，在这个版本当中，断桥的戏份很少，只是说到许仙啊，是在这一带祭祖之后闲逛，遇到大雨上船避雨，正好呢白娘子也来到这里避雨，故事呢就从这里开始了。这个故事后面啊就没有断桥啥事儿了，后来的故事被写进了各种地方戏之后，断桥的戏份就大大的增加。渐渐的呢，说到了白娘子和许仙，人们就会想起断桥。其实啊，在明末最早版本的《白蛇传》当中，故事并没有大团圆的结局。白娘子的儿子皮塔舅母一家三口大团圆，都是后来被大家一点一点的添上去的。毕竟啊，大家都喜欢快乐的结局。好了，断桥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下次啊，如果你再去到断桥边，别忘了去找一找这段家桥这三个字。你也许会发现呢，历史总会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留下一点印记来引人探索，比如石桥栏杆上那几个不被人注意的大字，你注意了吗？

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小易。眼界的边界从来都不止脚下的方寸之地，生活里的一桩桩小事，一方水土，都在拓宽我们的认知世界的宽度。期待你呢，也能主动地踏出探索的脚步，做一名热爱观察、用心感受的世界的探索者。这里是 FM96.5 看世界有我，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啊您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看世界，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让我们在看世界有我当中相聚。我们下期节目见。

的纯电续航能力为680公里和765公里。据了解，理想 i9 将会成为一款6座的纯电式 SUV， 也是理想品牌旗下的第二款配备后母版本的车型，将会在9月份正式的亮相。通过外观来看呢，理想 i9 采用 i 系列家族的经典设计，配备有大倾角的 A 柱，双色的车身，前脸搭载的是理想经典的环形日行灯，布置于前挡风玻璃的下方，前大灯组内嵌于前包围的两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理想 i9 长高分别为5225、1970、1752，轴距为3168毫米。该车的车长较理想 i8 增加了140毫米，轴距增加了118毫米。新车标配4激光雷达与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牌照框位于尾门的区域。该车呢拥有着与 Mega 同级别的空间和舒适配置，第二排、第三排乘坐空间均有所提升。在动力上，理想 i9 将搭载前后双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15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50千瓦。电池将分别由宁德时代、新旺达提供3元锂电池。新车将会搭载101千瓦时的电池包，新车纯电续航为680公里和705公里。我们再来关注腾势。日前记者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当中，还发现到了腾势 N8 纯电版和腾势 N8L 纯电版的信息。腾势 N8 将会配备130.15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两款电池包，纯电续航里程分别为1003公里、970公里、800公里、840公里。另外，腾势 A8L 将会配备130.15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960公里。新车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着封闭式的前格栅，营造出了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在车型的尺寸方面，腾势 N8 长高分别为5150、1999、1820，轴距为3075毫米。

城市 N 代号将会略长一些，长高分别为5200、1999、1820，轴距同样为3075毫米。车尾整体造型依然采用的是方正硬朗的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的 logo。在动力上，根据申报信息的显示，新车将会拥有后置单电机和前一后二三电机四驱可选，其中单电机提供两种功率版本，分别为320千瓦和370千瓦。

再来聚焦比亚迪唐。在第33批的目录当中，记者还发现到了比亚迪全新一代的唐。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88.62千瓦时和105.792千瓦时两款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730公里、830公里和850公里。新车呢将会和大唐组成双车产品矩阵，后续将会启用全新的命名体系。新车计划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通过外观来看呢，全新的唐延续了大唐系列核心的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的进气格栅，上扬式大灯组以及贯穿式的中央镀铬饰条。在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045、1980、1760，轴距为2950毫米。车身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密服式轮圈，提供千山翠双色车身的版本。车辆尾部呢，则搭载的是贯穿式尾灯，尾灯中央嵌入有比亚迪的英文品牌标识，车顶配备大尺寸的扰流板。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新车将会全系标配天神之眼臂系统。动力上，新车将搭载型号为 TC205QYD 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300千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50公里。新车呢还将会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的技术，支持极速补能，可以实现5分钟补能、9分钟快速满电、-30度低温环境快充仅增加3分钟的充电时长。在底盘上，新车有望搭载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动力系统，配备有双腔空气悬架和智能路面的预瞄功能，可以根据路况动态调整车身的状态。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蓝图梦想家。在第33批目录当中，蓝图梦想家9纯电版显然被登记在案。新车定位为中大型纯电 MPV， 采用2+2+3的七座布局，搭载119.6千瓦时的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701公里。蓝图梦想家9纯电版将会采用最新一代的896线双光路图像级主激光雷达加三颗固态补盲雷达，预计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上市，售价或在50万元以上。此外，蓝图梦想家9也将会推出插电混动版本的车型，相关信息此前已经申报于工信部，该车将会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在夏天开电动车续航会打七折甚至更多，那么如何来实测显示出三招的省电技巧呢？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夏天开电动车续航经常打七折甚至是更多。那么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省电小技巧呢？我的车啊，标称续航是600公里，但是夏天开空调呢，只能跑到400公里多，这可能呢是很多新能源车主的一个共同的困扰。

当环境温度超过30度甚至更高的时候呢，电池内部的化学反应速率呢会加快，导致可用的容量会暂时性的降低，部分车型的续航里程呢也会出现大概30%甚至40%的波动。那么业内人士呢推荐给大家几个比较实用有效的省电小技巧。首先第一个呢是可以提前的给爱车预冷，如果您的爱车呢正在连着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出门之前用5到10分钟的时间用手机的 APP 远程打开车厢内的空调，

第二点呢是善用内循环，等车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开启内循环加自动空调的模式呢，相对来说是最为省电的。等到车厢已经凉下来之后呢，空调温度一般设定在22到24度之间即可。第三点呢，如果您的爱车要是有座椅通风功能的话，要优先使用座椅通风。在开启座椅通风之后呢，体感温度会快速的下降，空调温度可以适当的调高1到2度，这样呢对于提升续航能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专家指出呢，在充电的时候要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通风等低温环境进行充电。如果要是没有相对应的充电环境呢，最好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那么在傍晚之后充电呢，天气更加凉快，对于爱车来说呢，充电的速度更快，同时呢对于电池也将会更加友好。另外呢，在日常代步的时候，电量保持在20%到80%区间即可。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续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就让我做个傻子好了，也许这样就不会心痛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宏伟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做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样的角色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0: 骗交功夫咒骗了。
1: 今天的话题呢，延续昨天我们的电影梦。昨天说啊，如果呢让你当导演，你会拍一个什么样的影片？今天来说啊，如果让你来当主演，你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的朋友说，哎，这不一样吗？那可太不一样了。导演呢是把控全场，是不是？人家想拍啥片你就拍啥片。但是演员不一样啊，这演员呢，他角色可以塑造的更加多样，更加全面。你可以演正派，也可以演反派，是吧？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当一次主角，你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今天呢，大家留言同样是非常踊跃，互动的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呢，第一个来大报道的是若夏。他说如果要是让我来当主角，想演什么呢？想当一次啊周星驰电影的女主角。啊，想做一把星女郎，这可真了不地了啊。你看人家周星驰历代这个星女郎的名单啊，一提出来之后啊，那真的都是赫赫有名啊。你比如说像有这个什么张柏芝啦，还有谁，大家一起帮我想一想，张雨绮啊，朱茵，黄圣依，还有谁，李允，对吧。我这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星女郎啊，你还真别说，那如果要真是有这个心呢，没准真能成。这个周星驰，你看他在选角的时候呢，他偏爱一些什么呢？偏爱一些素人啊，尤其他在之前自己创作巅峰期的时候啊，也不论选的这个《美人鱼》里的李允呐、啊，还是这个《长江七号》里的这个张雨绮呀、啊，啊，包括《功夫》里这个黄圣依呀、啊，哎，都是偏素人，演出的经验经历并不多啊。这回呢，今年他不是推出了一个功夫女足吗，也是选出来一个新的星女郎，叫什么来着，叫雪野吧，还叫什么、啊、听我一身的卷着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点的威定，敢跑来这撒野野。所以说若夏，如果呢你要是一个影视方面的一个素人，哎，正好呢能被星爷看中，哎，这绝对挺有眼缘的，没准还真就兴说下一部电影啊，就让你去了。

0: 继续来看听友豌豆脆，他说如果让他来做主角的话，他想演什么呢？他想演斯塔克。啊，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斯塔克是啥呀？就是那个钢铁侠，钢铁侠，斯塔克叫托尼·斯塔克啊。
1: Showtime！
0: 漫威旗下的超级英雄。

这个斯塔克呢，确实也是我觉得在众多的这些英雄题材的电影当中，我觉得非常全面的一个超级英雄。你看他首先是什么呢？他是个发明家，他身上穿的那些钢铁这个战甲啥的哈，都是自己设计出来的。然后呢，人家还是个亿万富豪。哎，家里头不差钱儿，他不像是蜘蛛侠，就是个学生，是不是？超人他是个外星人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哎，你钢铁侠也有钱啊。然后同时身边呢，总有还有美女陪伴，非常全面，非常全面啊。

0: 二还是青春肠啊？他说呢，如果让他来做主角，他先演谁呢？演超级赛亚人。啊，这个尤其是对于70后、80后和90后来说，啊，这是我们儿时的美好的一代记忆啊。就是日本著名的漫画《龙珠》当中啊，特有的一个变身之后的一个形态，超级赛亚人啊。那《龙珠》里不说了吗？传说每1000年里头才会出现一个超级的战士啊。超级赛亚人后来一讲话都变没边儿了都。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初始形态是从黑头发呢变成黄头发啊，叫超赛是吧？超级赛亚人。后来啊，越整越夸张啊，越整越夸张。超赛二、超赛三啊，超赛之神、超赛蓝。后来有7、8种形态，那头发呢也是假如从黄色后来都变成蓝色的了啊。越变越长，一开始呢讲话就一扎来长的头发，后来呢这头发都能挂到尾巴根那儿，哎，这头发越黄啊，然后呢越长，说明呢他超赛能力越强。所以说你想演超级赛亚人，我觉得呢需要克服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得练出一身健美的肌肉啊，因为超级赛亚人他突然的变身形态之后，你看那身上那个肌肉块呢，那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了。那胳膊呀，那肱二头肌比脑袋都大，包括胸肌、腹肌什么的，那都是有棱有角的。当然，你可以通过什么一些 AI 啊，包括建模啥的，你可以去塑造。但那如果要是能练出来的话，那不更唯美嘛，对不对？更真实。另外一个，如果你要练不来身材的话呢，另外一个你想演他的话，需要克服，需要克服什么呢？他那个大长头发。那得挺累呀，对不对？这女士知道哈，女士你看像平时啊，披个这个披肩长发，看起来非常的唯美，非常漂亮，但是她也很累的。那玩意儿毕竟她也是有金脸的。另外一个，你看那个超级赛亚人的发量，那跟咱街上看到的美女的发量，那是完全两概念呐。我感觉她那个发量，起码得是美女的发量的10倍。那头发呀，都跟擀粘了似的。一咕噜一块的哈，那头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一个大肌肉，全是带棱带角的啊。所以说你想，如果要是真人演龙珠，演这个超级赛亚人的话，就这个头发这一块，你这脖子这个肌肉你就得先练一练啊，要不顶不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脑洞题啊，延续我们上一期有关于影视题材的内容，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做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角色呢？哎，打开你的脑洞，欢迎各位呢尽情来留言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口嗨一下子啊。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啊，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2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当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角色呢？
1: 眼睛 ，Show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2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
2: 正悄悄盯上我们。

0: 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 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蛰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5: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红将会邀请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做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样的角色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如果让你来做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角色？上半时段呢，大家留言的很踊跃，也很有意思，很有创意啊。有想当周星驰星女郎的，有想演这个钢铁侠斯塔克的，还想演超级赛亚人动画人物的。咱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听友们的留言。哎呀，这个女听友们开始也是互动上了。夏臭宝贝儿说了，我想演的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喜欢这种。

0: 题材啊，看短剧都看多了吧。这还没完呢，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女性的听友 Z， 她说了，我也想演里面的那个我。各位父老乡亲老少爷们们啊，你看看啊，咱们这个现在身边这些女同胞们啊，他们都喜欢点啥，咱其实啊啥也不缺，啥也不差，要样有样，要个有个，唯独缺的啥呀，缺的是名儿啊，自己看看。就这个霸总啊、嗯、这个总字儿咱没拥有啊，这霸道是有了，没有总裁呀、啊。霸总一整的哈，穿的西服革履的，在家里头，在外头，甚至讲话的自己从那个厕所里出来都穿个西服出来，心里是的，你是我的女人，一整，然后嘎下给来个壁兜。不要你身上沾满我的味道。
1: 是喜欢这玩意儿，神经。
0: 哎呀！听我的羞的话，嗯。为什么呢？其实哈，就是你不论说是男性还是女性，就是人呐，骨子里呢都有一种就是。除了有征服他人的欲望，也有被他人征服的这种需求啊，不是都是属于那种逆来顺受的，怎么摆了怎么试那种的啊。哎，也希望什么呢？哎，自己被别人征服一次。我感觉啊，有安全感。尤其什么呢？你看，首先对方要霸道。要霸道之后呢，哎，这谁也不爱啊、嗯！墨镜一戴，谁也不爱，就爱我，是不是？哎，西服一穿，谁也不爱，就爱我，就霸道，谁也欺负不了我啊！在外面叱咤风球啊，叱咤风云，在家里头爱我，必等我，对吧？霸道，然后总裁啥呢？没什么，不差米儿。亲爱的，那我想买个跑车，我给你买个宇宙飞船，我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给你，就来这个啊，既有了安全感，又有了米儿，你说哪个女孩子能不心花怒放啊？啊，所以说，缺哪块儿？啊，咱们收音机的各位男同胞，包括常务在内，我们呢共同努力，查缺补漏，相互监督，一起奋进，争取啊，咱霸一圈呢，每一位男士都能成为霸总。但是话说回来啊，你可以有米儿，你霸道归霸道，但你别整家暴那一套啊，这个是非常令人不齿的啊。有的那男同志老爷们儿，在外头窝窝囊囊的。回家跟媳妇儿弄的，这个非常不行啊！一定要学会尊重你的爱人啊！真的，你都对你媳妇儿非打即骂的，你说谁能尊重她吧？对不对？而且你说现在这个女性多不容易啊，不论是为社会、为家庭付出了多少啊，是吧？你还能说撇了几嘴，说扒拉扒拉一下子，那是绝对不行的啊！一定要尊重女性啊！好，继续来看听友 TH8， 他说如果让他来做主角，他想演一次什么角色呢？他说他想演保洁，不是那个洗化品牌的保洁啊，就是咱们日常工作当中的这个保洁。他说他想演保洁，然后我给他的评论底这个评论底下的回复了一下，我说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这个保洁你别说，你真别说。他回复了说，保洁学历有限，我怎么看不懂呢？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啊？这个题材啊，除了短剧，应该在主流的影视剧题材里头应该没有保洁出来当主角了吧。

应该很少，应该很少哈、啊。你看一个小人物啊，咱看过有按摩的，有澡堂里搓澡的，啊是吧？有建筑工人的，有农民的，各种各样的。你别说保洁，好像当主角的还真不多，还真不多啊。所以说，我说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个题材选好了，演技啊接地气，然后呢，如果能够把平凡的这个人的生活啊给他演绎出来，背后的这些酸甜苦辣呀、啊喜怒哀乐演出来，我觉得挺有看头。啊，我想表达是这个意识啊。大家发没发现啊，反正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喜好，我个人啊现在就喜欢一些什么呢，就比较真实的东西啊，包括电影啊电视啊，那些悬的楞大，就刚才说的什么美国大片啊，那些什么这个英雄啊主义啊 啊连轰带炸的这些的飞大炮啊，这些在我看来呢已经看着开头就能猜出结尾啊，可能也是审美疲劳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偏生活气息浓一点的啊，真实一点，能够反映我们正常生活的这种的啊，甚至能反这个影射出来一些社会现实题材的这些影视剧作品，我是很喜欢的，很喜欢。去年吧有一个电影挺小众的，但是呢好像这个豆瓣评分也挺高，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出走的决心呢，还叫什么决心来着，我忘了啊。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些朋友应该看过啊。讲的呢就是一个妈妈啊、一个妈妈，一个就属于应该是中老年的人士了啊，都已经到退休年龄了，孩子都挺大了。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家庭啊不停的付出，但是呢这个老公呢也不珍惜自己，孩子呢也不理解自己。然后他就说啊，我这一辈子都为别人活了，我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到关键时候呢家里就有事啊，不是老公呢吹鼻瞪眼，就是孩子呢不理解他。后来呢这个妈妈呀就鼓足勇气买了一个车啊，都挺大岁数了，都六十好几了，买了一个车，一个这个中老年女性，结果考了驾照，出去自驾去了。啊，而且这个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啊，这确实在网络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网络红人，一个大姐啊。她每天后来就直播，然后就通过她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

则有别，但都枝繁叶茂，翠绿欲滴。棵棵茶树都散发着茶叶的清香，使周围的空气也变得清新起来，让我们更觉得心清气爽，心旷神怡。走过黄石寨，就到了黄龙洞。黄龙洞是世间最美妙的地下溶洞，被人们誉为地下迷宫。洞内无数根石柱石笋，形状各异，呈现出变幻无穷、晶莹剔透、缤纷绚丽、如诗如画的美妙奇观。深林13公里长的溶洞，160多米高的四层洞府，5公里多长的地下河流，观栩栩如生的石柱石笋，更让人无法不惊叹于它的神奇。

0: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进入黄龙洞的洞口是一段只有2米多高、2米多宽的通道。过了通道，进入幸福门后，就进入了宽敞的溶洞内部。在洞内，最先看到的是龙王洞，因为龙王洞处在数十米高的溶洞内，无法入内，只好仰望龙王的尊严，龟城鱼母和虾兵蟹将的形象。然后乘船在地河中行进，地河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水面平静。沿途不但可以看到高悬的天仙桥，洞顶倒挂着的石笋，还能看到两岸高低不同、形状各异的石柱石笋，在灯光的辉映下，形成了柱笋和水连成一体的景观。上岸后，沿着洞壁上的石阶游览，登上天仙桥，看到桥下深深的河水平静地流淌，游船游艇也在河水中来来往往，沿途步步攀高的石阶，五颜六色的彩灯映照着石柱石笋的景象，让人感觉如同到了仙境一般。来到金戈银枪观景台，如同进了古代的兵器库。洞顶上倒挂着的石笋像一把把大刀、宝剑、弓箭，地上立起的石柱石对像长矛、铜锏、棍棒、土炮和盾牌，看了以后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花果山观景台，猴王高高地坐在石柱上，群猴围坐，有的在吃着香蕉，有的在舞枪弄棒，有的在遥望远方，有的在洗耳恭听。九天洞石树不但可以看到倒挂着的各种如同树木的石笋，而且还能看到洞前两层飞流的瀑布，玉树银花、雄鹰展翅、龙王铠甲、雪松、黄龙23号火箭等等奇景，让人目不暇接。还有一根长在同一条直线上的上下两根石柱，倒挂在洞顶上的石柱缓缓地向下面的石柱滴着石乳，使下面的石柱不断长高。虽然两柱相距仅10公分左右，但据专家推算，两柱相接还要10000年的时间。这些景观个个形象逼真，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最让人叹为观止的是黄龙洞龙宫了。龙宫在一个160多米高的洞府上，由1000多根石柱石笋构成的绝世奇观。郁郁待发的黄龙1号火箭、金香炉、母子相依、金鸡报晓、男童小便、龙盘玉柱、雄狮怒吼、武士等绘声绘色的奇观，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更神奇的当属定海神针了，它不到1米粗，却长到了21米高，真有点摇摇欲坠的感觉。游人到了它跟前，都要大声地呼喊上几声，一来是考验神针的承受能力，二来是为了听到洞内多层的回声。可能就是因为神针的险要，所以才上了1亿元的保险吧。 从龙宫下来，经过580级台阶，就来到了出洞口的长寿门。出了长寿门后，我们便结束了难忘的溶洞观光。我们接下来到了宝峰湖。宝峰湖是一座罕见的高峡平湖，它四面环水，一泓碧水，四面青山山景倒映于湖水下，湖光反映着群山，形成山依水，水连山，山平湖外，湖果山中的山水风景佳作。行船在湖上，不但可以看湖岸山峰形成的石佛观海、情人桥、痴女望夫和各种石窟石洞等奇妙的石景，还能看到满山茂密的森林和垂浮在湖边水面上的各种植物。行至湖中看到的小岛形成的尊龟戏水、青蛙闹春、玉瓶开花等湖中风景更让人觉得欣喜。湖中对歌船，船头站着的土族阿妹和苗族阿哥，不但把脍炙人口的民歌献给游客，还不时用情歌向游人逗韵，惹得许多游客也站在船头同阿哥阿妹对起了情歌。这歌声不但给游人带来了欢乐，也更让人感到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的热情和好客。宝峰瀑布是宝峰湖最美的景观，只见瀑水从数百米高的石崖缝中蹦出，如同巨龙吐水，形成飞天瀑布，如同飞将彩虹，在两面翠珠松柏的映衬下，无比的绚丽壮观。瀑水落在山腰的巨石上，又经过三层方向不同的石阶，曲折蜿蜒，激流而下，形成三层不同角度的跌水瀑布。其间水流湍急，浪花飞溅，水声轰鸣，五光十色的瀑布同满山翠绿的竹林、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以及瀑布前的高架吊桥、山脚下平坦的广场，组成了美丽的天然大舞台。以瀑水和山林风光为美妙背景的演出大舞台，是湘西各族兄弟姐妹展示舞姿风采、放声歌唱幸福生活、热情迎送四方宾客的场所。他们精彩的演出不但让人们看到了歌舞升平、吉祥和谐的情景，更让人为他们动情的表演感到如痴如醉。这里更是游人们摄影留念的最佳场所，每位游人都会在这里施展摄影技艺，争拍最好的照片或影像留作纪念。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随作者陈元华游历了张家界的灵山奇洞。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雨晴和您不见不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啊。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1: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2: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4: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5: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6: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5: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 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7: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8: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9: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8: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9: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8: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0: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2: 台风影响趋于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啊，这个裂掉了，这倒熟的哈。
22: 倒熟的，
2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23: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2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24: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25: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26: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27: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26: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28: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耕地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 现在目前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寅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五到六天，我们穿县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颜面肥的喷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峰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

0: 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3: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6: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7: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8: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9: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1: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8: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3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

0: 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9: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8: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 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0: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林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1: 开车滴酒不沾，出行一路平安。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屏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蓝屏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灞一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
4: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叹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都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15%。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棱层高耸古如山，远放春娇暮絮间，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你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逗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天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侯宝林、刘宝瑞和高凤山合说的一段卖马，非常经典，咱们来共同收听。
7: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相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8: 啊，
7: 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8: 不说，
7: 哎哎，
8: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啊、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改，这么改日再见。
9: 抬大的抬抬，
7: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8: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7: 你瞧，
8: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7: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8: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7: 啊。
8: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就病了这样
7: 啊，
8: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啊，261要眼猴啊，
7: 好嘛，
8: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情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7: 在哪屋住你忘了？
8: 我找他一看呢。
7: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8: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10: 人家做事呀。
8: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10: 这请去嘛，他不在。
8: 你瞧，啊，秦二爷在这屋吗？
10: 哎，不在营地上。
8: 哦，这屋是山庄。
7: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8: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10: ？No， 别来二位。
8: 哦，外国人
7: 啊！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8: 啊，还真不好找。
7: 嘿，
8: 干脆请他一声吧。
7: 请一声。
8: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10: 嗯，
7: 行，卖馄饨的来了。
8: 大大大大大，我吼
7: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8: 带
7: 哦，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8: 带。

0: 噔，哒哒，
1: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2: 啊，定时动，
0: 二爷。
3: 哈哈哈哈哈！里边一些，
0: 噔哒哒噔。
1: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0: 噔，
2: 啊，定时动，
0: 二爷。
2: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0: 呀，请出一贺格来呀、啊！
1: 谁让你请来的？
0: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啊！
0: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
0: 哎，我这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何话，请将当面。
0: 好、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1: 哎，
0: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

0: 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觉，
1: 那就没主意了。
0: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0: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听就动，哪里有包子啊？
0: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哎，
2: 这么取笑你家二爷？
0: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这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0: 那不像话你呢。
1: 是啊，
0: 我说话您别睡觉。
1: 哦，好好好，
0: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0: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0: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敢随你张二爷要钱么？
0: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进店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0: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怎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0: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堂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0: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0: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0: 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0: 像话，
1: 这倒奇迹。
0: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睛角也窄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0: 是啊，
2: 店之中
0: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0: 行，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0: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0: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的，
1: 不知道。
0: 哎，我得想想。
1: 想吧。
0: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1: 怎么样？
0: 炉套里头，我一摸，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0: 嗨，我要那个。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0: 是是是，
2: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0: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带好的了。
2: 你要头戴马冠。
0: 笑话。
2: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一白。
0: 嘿，还有吉祥话。嘿，
1: 哎，
0: 只要我发财，
2: 身穿重孝。
0: 行啊，
2: 腰系马鞭子。
0: 只要我发财，
2: 手拿苦桑棒。摔老盆子。
0: 哇，
2: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粉字，老吧老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0: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2: 不像啊。
0: 那是不像啊。
2: 好嘛，
0: 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2: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0: 又干嘛扒呀？我还是不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理，下哈。哎
1: 哎，得，
0: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1: 好嘛。
0: 二爷，
1: 秦琼会点穴，
0: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1: 哎，
0: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1: 是啊，
0: 这玩意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2: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0: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2: 便宜你了。
0: 呀，
1: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
2: 好嘛，
0: 哎呀，我这不见骨。

0: 头嘛，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1: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0: 哎，
1: 人皮与你
0: 没羞没臊。
1: 得，
2: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
0: 这船要开开。哎，慢点。哎，
1: 林志东不要先叫，
0: 嗯，
1: 我有词汇，
0: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1: 商议商议
0: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1: 啊，林志东，
0: 嗯，
1: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0: 行了，您好，
2: 就您这匹马呀？
0: 嗯。哪儿啊？
2: 还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1: 有道是何买与市价，便知道。
2: 二爷，
1: 牵马。
3: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2: 康得得得得康得得康大起来康，得里个隆，得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啊啊啊！
3: 哎，你这怎么了你？
2: 啷个啷个里个啷，你这儿冷不冷？
3: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0: 啷儿啷，
1: 哎，唱的还不错。
0: 啷儿啷，啷儿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1: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等秦始宝，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论语，
1: 这是怎么说的呢？
2: 马。
0: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当里个啷当
1: 当
0: 里个啷，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
0: 嘎里嘎啷，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来，
1: 唐个里个冷的冬
0: 天，堂下请下了点饭钱，无奈何处啊。

0: 饶、
1: 哦、您不卖了，
0: 前去了吧，
1: 买马嘞，看嘞看嘞，
0: 怎么还没完呢？但不知此马路在谁家，
2: 可完了。
1: 好街生我在江湖下，
0: 好家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呼呼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贤妈，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

0: 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扛
1: 啊啊！嗯，这怎么了？
0: 扛起来，就扛起来，就扛起来。
1: 嘿，这俩这忙
0: 的，扛起来，都抬起来，都扛起来不？
1: 啊，扛起来。
2: 有只见黄彪一骑马，小子一骑忙追下，
0: 扛来扛来扛来扛来，前里咣当，
1: 哎，锣也掉地下了。
2: 不知此马是谁家？
1: 好家
0: 伙，
2: 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
1: 哎，这又出来了，
2: 扛起来是扛，你得得光肚子
1: 怎么了？
3: 天之痛脉黄标不见回转，
2: 一个俩仨，
1: 一个俩仨，
3: 刀将我亲自保两眼望穿。
2: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点你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您要注意啊。
3: 带我出门去看呐、
2: 啊，走啊！
0: 扛且扛不累，
1: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2: 此马是黄彪，
0: 得得
4: 开口四十条，
0: 得得。
4: 这浑身无筋血，
0: 呸呸！
4: 这四蹄无杂毛，
1: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2: 啊！好马呀！
1: 啊啊！
2: 好我马耶！
1: 嘿
0: 啊！这位壮阔。
1: 壮客呀，壮士，
0: 这位壮士
3: 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2: 好马人人喜爱，
4: 但此一件、
3: 哪一件呢？
4: 脑袋无忧
1: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4: 他镖头瘦小，
3: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亲自里面
4: 请。
1: 嘿嘿嘿嘿，这俩人配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0: 扛。
1: 那么坐着累的很不累的吗？
4: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1: 人熊啊，我瞧你们俩人像狗熊。
4: 什么呀？
1: 人熊，
4: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一地人士，
3: 本不是此地人士。
4: 哪里人士？
3: 法国人士
1: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3: 山东李承信人士。
2: 山东李承信，毛有一好友，兄台苦痛之交，
3: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挑。
1: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2: 提起此人，他的有名，
3: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2: 姓秦名琼，字世热宝。
3: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4: 何出此言？
3: 此人落魄的很呐！
4: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3: 不才就是在下
2: 啊！
1: 怎么着？
2: 你是秦二姑？
3: 不敢。
2: 石宝？
3: 有法的不敢。
2: 请来上座呀！
4: 呱呱呱呱呱呱！
1: 这黄鸭子来了。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到的是三位相声前辈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那下面时间，咱们请上两位年轻演员，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郭麒麟和侯震，这段子是《打灯谜》，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这场呢，把我跟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换上来。
8: 你等一下，
7: 你够八千吗？
8: 什么？谁够八千吗？
7: 啊？
8: 什么叫到我这儿破玩意儿？
7: 那您叫
8: 侯震呢？
7: 对对对，郭麒麟、侯震
8: 啊，
7: 我们两个人上来给大伙儿说段相声。
8: 是啊。
7: 未曾说相声之前呢，
8: 啊，
7: 得做个自我介绍。
8: 可以，
7: 我叫郭麒麟
8: 啊，
7: 我的父亲大伙儿也都看到了，郭老师，啊，就是他啊，没有可能。郭德纲老师是我的父亲，我是他的长子
8: 啊。
7: 旁边这个演员他可就厉害了。
8: 我怎么了？
7: 他的祖父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
8: 啊，
7: 人家是侯宝林的长子长孙。
8: 对，
7: 您要说哈。现在这个关系就都明了了
8: 啊！
7: 我呢是长子，他是长子长孙。
8: 你等一等，
7: 我很开心，我很热情。
8: 你开什么心呢？
7: 嗯，
8: 啊，
7: 咱们说相声。
8: 没有，这不能搁一块儿说。
7: 不是，就想说咱俩关系好啊。
8: 没有这么说，你是长子没错，
7: 是吧？您、
8: 啊、
7: 是不是长孙？
8: 我是长孙也没错。
7: 完了，
8: 不是，但你要这么一块儿说，我不是成你儿子了吗？
7: 这是本家自己承认的。
8: 谁承认？没有，
7: 我没关系。
8: 分开了说，
7: 分开了说
8: 啊。
7: 其实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
7: 我们两个人关系不错，
8: 哎，不一般，
7: 交情特别的深，
8: 是
7: 可称得上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8: 这话怎么讲呢？
7: 啊，我的父亲
8: 啊，
7: 跟他的父亲关系特别的好
8: 啊。对，
7: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8: 是是，
7: 好比说、
8: 啊、
7: 他爸爸有一天看不见我爸爸、
8: 啊，
7: 就得上我们家喊我爸爸。
8: 你等等，
7: 这么客气呢，我就同意了。
8: 你同意什么？我合着你这么一说，我又矮一辈儿啊。
7: 我们矮一辈儿
8: 啊，
7: 不是说交情吗？
8: 交情，我爸都得喊你爸爸，我受了吗？
7: 这是父一辈的交情
8: 啊，
7: 还有子一辈的交情呢。
8: 子一辈怎么说？
7: 我儿子跟他儿子关系也不错。
8: 啊，还真是。
7: 我儿子有一天看不见他儿子
8: 啊，
7: 就得上他们家叫他儿子。
8: 等等，我等等，
7: 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8: 你要再说下去，我就没辈儿了。
7: 你怎么没辈儿？
8: 废话，你儿子都喊我儿子了。
7: 你说关系好啊？
8: 没有这么好的，
7: 交情特别的深
8: 啊。
7: 但是就因为关系好，所以在这儿啊，您别怪我。
8: 怎么了？
7: 不给您留情面。
8: 你压根儿也没给我留情面呀。
7: 就咱陈述一个事实啊
8: 啊，
7: 侯震这个人确实脑子不是特别的好。啊，大家伙儿，
8: 不是
7: 小谢谢，
8: 不是什么叫谢谢你？什么意思？你这话是
7: 怎么了？
8: 什么叫你怎么着？我怎么脑子不好了？
7: 这不实话实说吗？
8: 谁实话实说呀？
7: 确实，他这人脑子就是不太灵光。
8: 谁说的？
7: 真的，就连最基础的学话他都学不利索。
8: 不可能，不可能！
7: 你别给我呛火啊！
8: 你别瞎说，没有这事情。
7: 怎么着啊？
8: 对不对？你要说咱俩开玩笑就开玩笑，
7: 嗯、
8: 你这话让大家一听都说我傻子，我受了吗？对不对？
7: 还没来及说呢。
8: 对，你说完了就让别人误会啊。
7: 这不是误会，这是真事儿。
8: 没有，不
7: 要。哎，您要真这样
8: 啊，
7: 那我出道题考考您，试试行不行？
8: 你这个毛孩子，你还给我出道题？
7: 哪就毛孩子？来试一回，学话您看行不行？
8: 学话，学什么话呀？
7: 当然也不用，学什么高深的外语，就中文。
8: 中文？那你能有我会的多，还让我学？
7: 咱说清楚这规则啊！
8: 啊，
7: 我呢说三句中国话
8: 啊，
7: 您模仿也不用模仿整个句子，就我这三句，每一句的头一个字儿，您要学上来，我就证明您不是大傻子。
8: 你在这儿说三句话，
7: 太对了，
8: 三句中国话，
7: 嗯，
8: 啊，我们还不用全学，
7: 没错，
8: 我就把这第一个字学出来，
7: 哎，
8: 就行，
7: 太对了，
8: 你真拿我当傻子了？
7: 谁拿你？考考您嘛？
8: 不是，我要是学上来呢，你就是傻子。
7: 那行。可以，
8: 你看
7: 看，咱试一回，
8: 来来来，
7: 学头一个
8: 字，
7: 您可大声的念出来，
8: 来来，
7: 咱试一回啊。今天给大家演出，心里特别高兴，
8: 心，
7: 你爸爸是谁？
8: 你
7: 爸爸是谁？
8: 你，
7: 你爸爸是谁？
8: 你，
7: 你爸爸是谁？
8: 像话吗？
7: 怎么了？
8: 像话吗？
7: 怎么了？
8: 还说了三遍，好像我这上当了，
7: 算我大傻子了，行不行？
8: 这谁大傻子了？哪有这么说？真的，你爸爸是谁？我一说你，我这合着又占我便宜来了。
7: 我考验一下您嘛。
8: 考验什么呀？
7: 那怎么着？您觉得这不行？
8: 当然不行了，当然不行了。这我吃亏了，是不是？没留神呢，这个。
7: 那要不再给您机会，让您找补？
8: 怎么着呗？
7: 就是折着修脸呗，再来一回。 您要把这都说下来，那算您厉害，脑子聪明。
8: 那你啥？
7: 行，
8: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7: 再来一回、啊。
8: 还是这三句，
7: 还是这三句都不用动，
8: 不换是吧？
7: 不换，
8: 真不换吗？
7: 当然了，
8: 嘿，嘿，这回我不这么说了。
7: 来，咱试一回啊，
8: 来，
7: 今天给大家演。

0: 出。
1: 进。
0: 心里非常高兴。
1: 进。
0: 我儿子是谁？
1: 我。
0: 我儿子是谁？
1: 我。
0: 我儿子是谁？
1: 快！
0: 这个比那个脆的多了，都来来。
1: 不，你这换了，你怎么？
0: 啊，这就看看您这个临场发挥怎么样？
1: 发挥什么？你不是不换吗？
0: 舞台事故。
1: 不换吗？哪有事故？
0: 就考吧您。
1: 这是考吗？
0: 没想到这三个字您还真学上了。
1: 学点什么呢？这不行啊，这不行，
0: 不行，
1: 这不行，这让大家误会了。我这没留神，好家伙，我吃两回亏。
0: 那您这意思说，咱怎么办？
1: 要考，那得是不是得有问有答那个问题？
0: 我问个问题，
1: 哎，
0: 那太好了。今天正好是2011年的最后一天
1: 啊，
0: 明天就是元旦
1: 啊，
0: 趁着这个节日的喜庆气氛，咱来一回游戏，你看怎么样？
1: 什么游戏啊？
0: 就是猜个小谜语什么，您愿意吗？
1: 猜谜语，
0: 看看谁脑子快。
1: 哦，那不能光你给我猜，
0: 那轮流来。
1: 那当然了，我也得给你猜。
0: 那太好了，
1: 那就看谁聪明谁傻，这一眼就看出来了。
0: 那也行啊，
1: 行吗？
0: 那咱试一回。
1: 可以，
0: 我先给您出一个
1: 啊。
0: 问您，说什么狼两条腿？
1: 您想听？你这露怯了，孩子，你让大家听听。
0: 怎么了？
1: 您这个还没答题，您一出题就透着傻呀？
0: 我多的傻了。
1: 你这什么狼两条腿
0: 啊？
1: 哪有这事儿啊？哪有这事儿啊？除非这半拉狼两条腿，你对不对？啊，
0: 什么狼两条？
1: 没有，那狼人都四条腿。
0: 哦，您说没有
1: 啊？
0: 那告诉您记住了，说什么狼两条腿？
1: 什么狼？
0: 灰太狼。
2: 灰太狼。
1: 灰太狼
0: 两条腿。
1: 那您
0: 上面长个手。
1: 你这你没说清楚。
0: 没说清楚。
1: 对，你说什么狼两条腿，我一想那肯定现实生活当中那什么狼两条腿没有啊，对不对？
0: 因为动物世界
1: 你早说出来，这动画片里边这也行，那我就会了。
0: 我也没说不带动画片的。
1: 这你交代一下就完了。
0: 那行，那带动画片行不行？
1: 行啊。
0: 再问一下
1: 啊，
0: 说什么狼两条腿？
1: 你灰太狼。
0: 什么羊两条腿？
1: 喜羊羊啊。
0: 什么猫两条腿？
1: 机器猫。
0: 什么老鼠两条腿？
1: 米老鼠。
0: 什么鸭子两条腿？
1: 唐老鸭呀。
0: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1: 这孩子你可气呢，
0: 脑子不行吗？你撅在这儿了吗？
1: 不是，不是，要照你这个逻辑来，
0: 怎么着？
1: 我给你出一题，你也答不上来。
0: 不可能，不可能。您这胡说八道
1: 了，来试试吗？
0: 来呀！
1: 啊，
0: 谁怕你？
1: 我出一题啊，
0: 出一我听听。
1: 你猜一猜啊？
0: 您说
1: 这个什么东西？
0: 嗯，
1: 能吃能喝又能做。
0: 您等会儿啊，我琢磨琢磨。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有了。
1: 嗯，
0: 猜着了。
1: 什么呀？
0: 冰棍儿。
1: 冰棍儿能吃啊？
0: 这买来撕在那儿就吃。
1: 能喝？
0: 化了能喝。
1: 能做吗？
0: 这是工厂里做出来的。
1: 不是那个做，能搁屁股底下坐着吗？啊，夏天天热，你拿一冰棍坐屁股底下，啊，你就不怕坐进去？
0: 买50根落一块坐，
1: 那不没听说能坐吗？
0: 这坐不了，
1: 坐完了吧？不对了吧？
0: 不是，那您说我这不对
1: 啊？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呀？
1: 面包、牛奶和椅子。
0: 三样，
1: 对呀、啊，
0: 我要说油条、豆浆和沙发呢？
1: 可以呀、啊，你说出来呀、啊，说出来呀、啊，你对不对？这你让大家看谁傻，知道答案他不说，你这多傻去！
0: 您这没提醒我，哪知道是三样菜？
1: 废话，动画片里提醒我了吗？啊，
0: 您这有点没意思了。
1: 哼，
0: 那这样，哎，这规矩轮流出吗？
1: 啊，
0: 我再考您一个。
1: 这你输了吧？这局。
0: 别着急，刚才那个别输了。
1: 那行，
0: 听这个
1: 啊，
0: 问你啊，说有这么一位60岁的老先生
1: 啊，
0: 这位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1: 啊，
0: 问究竟一共有几根头发呢？
1: 5根。这个学龄前儿童都能答上来，
0: 好好算算。
1: 不用算。
0: 怎么不算呢？
1: 这5根。
0: 不是，你确定？
1: 那确定。你前面看几根？
0: 2根。
1: 后边看几根？
0: 3根。
1: 2+3等于5吗？对不对？这一共就5根，敢用算吗？
0: 您这错
1: 啊，
0: 不对
1: 啊。
0: 不是五根，
1: 不可能，
0: 一根都没有了。
1: 谁说的？
0: 再说一遍啊！
1: 啊，
0: 说是有这么一位60岁老先生
1: 啊，
0: 这个老爷子从前面看有2根头发，
1: 是
0: 从后面看有3根头发，
1: 这不5根吗？
0: 我问
1: 啊，
0: 究竟有几根头发？
1: 究竟了
0: 几根啊？我
1: 那是一根没有，
0: 完了，
1: 人家一共就5根头发，你都给拔光了。
0: 哎，对了，
1: 你也太狠了，
0: 这游戏吗？那您带来
1: 不是这你这个
0: 咱们
1: 你偷换概念，
0: 怎么偷换了？
1: 问究竟你按这谐音呢？我那谁猜呢？
0: 那是您自己没往这方面想啊。
1: 哦，
0: 我也没说你不能下菜
1: 的啊。那行
0: 是吧？
1: 那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0: 又该您了
1: 啊。
0: 那您说说。
1: 我说一个，你还猜不上来啊？
0: 猜，
1: 说这个有3粒药，
0: 3粒的，
1: 每半个小时吃1粒。哎，算算多长时间吃完？
0: 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1: 说
0: 1.5小时，
1: 算错了。
0: 不，你看，半个小时就是0.5个小时
1: 啊，
0: 3粒，3×0.5，1.5个小时，就是1.5小时，
1: 算错了。
0: 怎么会算错了？
1: 1个小时吃完，
0: 你会算什么1个小时呢？
1: 你看我给你算一算、啊，
0: 您说呀，
1: 3粒药啊。
0: 啊，
1: 每半个小时吃1粒。
0: 对
1: 啊，开始了啊，3粒啊。
0: 嗯，
1: 先吃1粒，过半个小时吃2粒，再过半个小时吃3粒，1个小时吃完了。哎，1个小时吧，
0: 1个小时就吃完了
1: 啊。
0: 你半个小时才能吃1个吗？
1: 这谁说的呀？
0: 你半个小时吃1粒啊？
1: 谁拿来药来等半小时再吃啊？啊，你这都急得要死了，拿过药来，我等半小时，我还得等半小时，病啊！你这吃错药了，知道吗？
0: 你在这儿等着呢、啊。
1: 当然了，你说错话，吃错药了。
0: 那我哪清楚去？
1: 对不对？这生活常识，这么大孩子不知道，对吗？
0: 这是小疏忽，失误，哼。黑色1分钟，
1: 黑色1分钟，你就跟大家承认，
0: 来这儿
1: 一鞠躬就说你傻就完了，赶紧，行了，
0: 说傻不合适，
1: 合适，鞠完躬，说完傻，下去吃药去，半小时到了，
0: 没听说过，没听说过，
1: 快去，拜拜，
0: 合适，
1: 再见，
0: 不行，
1: 我胜利了，
0: 您着什么？哪叫胜利
1: 啊？
0: 都说了，您出一个，我出一个，您出一个，我出一个。
1: 你这还没吃药呢，你还能出吗？
0: 我这还能经得住，
1: 还经得住。
0: 哦，行，
1: 我
0: 再给您出一个
1: 啊。
0: 您主要听我这个
1: 啊，
0: 我这得算得上是数学问题。
1: 我刚才那也是数学问题，
0: 比您那要高深许多，
1: 是吗？
0: 您可听清楚了
1: 啊，
0: 说有一辆公共汽车
1: 啊，
0: 从始发站出发，此时车上有5人，过了一站，下去2个。上来3个，
1: 你等一等，有5个人，下去2，上来仨，合着等于上来1个，这就6个了。
0: 又过了一站
1: 啊，
0: 上来4个，下去7个，
1: 上去4个。
0: 又过了一站，上来8个，下去2个。又过了一站，上来9个，下去1个。又过了一站，上来3个，下去4个。又过了一站，上来5个，下来7个。又过了一站，上来6个，下来9个。问啊，这辆公共汽车走了多少站？
1: 什么呀？
0: 走了多少站呀？
1: 不是，你这问走多少站，你上了下去那么多人干嘛呢？
0: 这我没让你算啊，最简单，1+1+1+1就这么算。
1: 废话，
0: 没算上来。
1: 废话，你这过来一站，上一站，上几个下几个，我这正掰着这个呢。最后你问我走了几站，像话吗？
0: 那是您的问题
1: 啊，
0: 那是您的问题。对不对？
1: 你这份有点诚心了。
0: 这不叫诚心，这叫智力测验。
1: 行，这叫智力测验。
0: 太对了。
1: 哎，行，我说一个吧。
0: 那还说一个？
1: 智力测验吗？按照你这来吗？
0: 您的脑子里还能再装下另一个？
1: 废话，我吃药走。
0: 这是病友这儿开会的。
1: 我说一怎么样？
0: 怎么？您说。
1: 我说一个啊，
0: 来一个，
1: 说一个，看着我弄死你。
0: 说，
1: 我这
0: 可能啊，
1: 也是算数题啊。
0: 出名大傻子。
1: 说一算数题，让你算一算。
0: 您说。
1: 但是说之前，我得先普及一个小常识。
0: 什么常识？
1: 哎，我得问一问啊。
0: 啊。
1: 汽车你见过吗？
0: 当然见过了。
1: 啊，见过汽车。
0: 见。
1: 有那个越野的那个吉普车，那个见过吗？
0: 也见过。
1: 就那种车。
0: 嗯。
1: 有几个轱辘？
0: 4个轱辘呀。
1: 你瞧， 给龟普及一下吧，啊，这他不知道，这一会儿算完了不会。

0: 弄不出来，这赖我没说。
1: 我那就是四，
0: 不对不对，五个轱辘。
1: 怎么会五个轱辘呢？
0: 你瞧，有四个轱辘在底下，车后边还有一备胎呢。
1: 哦，
0: 对不对？
1: 这加一块合五个。
0: 这在车上。
1: 在，
0: 对不对？
1: 加一块是五个轱辘。
0: 哎，记好了这个。
1: 哦，
0: 记好了啊。
1: 明白明白。
0: 问题就来了。
1: 哎，对对。
0: 哎，说有这么一辆啊，这个五个轱辘的越野车，
1: 越野车
0: 在这个路上开，山路上开得特别快啊，开着开着前面有个坑，这车过去噔一颠掉了一个，问还有几个轱辘。
1: 等我想想，
2: 五个轱辘掉了一个，
1: 哎，
2: 一二三
1: 四个轱辘。
0: 你也太傻了，这还掰扯半天，结果还错了。
1: 四个轱辘。
0: 不对。
1: 怎么不对？
0: 还是五个轱辘。
1: 那过去掉了一个，那都四轱辘。
0: 我告诉你，灯一颠掉了一个，跟轱辘有什么关系？对不对？这都说出来了，五个轱辘的车走在路上有个坑，灯一颠掉了一个，问你还有几个轱辘？啊，这一个字一个字都给你说出来了，最后还四个轱辘，啊，这给你爸爸丢人知道吗？
1: 我骑的是三轮
0: 啊，赶紧吧，下去吧，赶紧吧。
1: 怎么着？
0: 你爸都给你倒完水了，赶紧吃药去。这都半个多小时了，这知道吗？这啊，
1: 打住，
0: 打什么住啊？
1: 您这也要用谐音？
0: 哪有谐音呢？
1: 灯知道吗？
0: 灯是不是灯啊？是不是灯啊？
1: 我以为咯噔掉一个呢。
0: 谁哪有咯噔啊？啊，
1: 你去参加，
0: 这就不错了。我没说是卡车框掉了一个呢。这大傻子，你看看他站旁边，这你傻，你比谁都傻，知道吗？赶紧走吧，走吧，拜拜吧。
1: 别，
0: 我就不说你了。
1: 别狠，您太傻。
0: 对，我要不是怕丢工作，我早弄死你了。
1: 来压我，
0: 这不跟孩子一般见识。
1: 别来那套，这都是顾及着您面子，知道吗？
0: 顾及谁面子呀？
1: 我能一上来当当说几个，您说
0: 废话，你顾及我面子吗？
1: 怎么了？
0: 上来说这儿子爸爸的，好像就占我便宜，你顾及我面子？
1: 怎么还顾及？我说一个，你看，
0: 你
1: 看，说一个吗？
0: 说什么呀？
1: 行行。
0: 管没劲，
1: 别劲，相声人好逗哏儿，你这是
0: 毛毛雨小儿歌，就这么傻
1: 逗。你
0: 都这么傻了，我跟你比这，我也是够傻的。
1: 来来来，乐一个，乐一个，乐一个。
0: 我这一直乐着，你还好意思乐呢？
1: 乐怎么着了？
0: 你心眼太宽，您都这么傻了，您还在这逗别人乐呀？
1: 您快别说了，我这压箱底儿还没拿出来。
0: 你有箱子吗？你就压箱底。
1: 甭跟我废话，真的有那好的。哎，那个得了心得，
0: 行，
1: 知道吧？
0: 你爸爸后边瞪我，你说，
1: 下一会儿再上来，
0: 说
1: 一个，看看您挺好
0: 啊，我看你能飞到哪儿去？嗯，
1: 咱这回啊，跟刚才不一样了，刚才那算脑筋急转弯
0: 啊，
1: 这回咱正正经经打一回灯谜。
0: 哦，这回你没脑筋了，
1: 没脑筋了，您也转不了弯了，知道吗？咱打一回灯谜，
0: 行，你说
1: 行不行？
0: 看你这个，
1: 听着啊，说。那东西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行，
1: 差不多，拆吧，说完了，废话。
0: 哦，说完了，那灯谜这咱得琢磨琢磨。
1: 这我也琢磨。
0: 嗯。
1: 您就是我看看您琢磨的好不好
0: 啊？三头六耳八条腿，哎，我想起个事儿。
1: 嗯。
0: 你刚才说你这是什么
1: 灯谜呀、
0: 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灯谜啊，
1: 嗯，
0: 这跟咱们之前说的可就不一样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你既然说出个灯谜来
1: 啊，
0: 你得给我个范围，
1: 还得给您个字儿，
0: 对不对？这是规矩。
1: 随便猜呗。
0: 随便猜像话吗？
1: 是不能随便猜
0: 啊，
1: 得有个范围。
0: 对呀、啊、你打什么你得告诉我。
1: 打就打你一顿呗。
0: 什么叫打我一顿？
1: 我这灯谜打哎，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0: 你看这有范围，
1: 猜
0: 就不用想就猜出来了。
1: 凉快，
0: 你别凉快凉快。
1: 哎，
0: 我知道了。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这我猜着了。
1: 哦，您猜着了。
0: 当然了，
1: 给您换一个。 孙远桥啊，是条狗，
3: 进太上侯镇，
0: 就是你，就是你。
3: 我太上侯镇，
0: 废话，废话，我就猜着了，换一个讲话，我猜出来了。
3: 你猜出来？
0: 当然了。
3: 什么呀？
0: 耍狮子的。
1: 嗯，耍狮子的呢？
0: 你这过节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吗？耍狮子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是不是？
3: 哦哦，耍狮子
0: 啊。
3: 那我得问问
0: 啊。问什么呀？
3: 你得符合我这谜面。
0: 啊，当然符合了。
3: 听着
0: 啊，
3: 三头。
0: 三头。狮子一个头。耍狮子有两个人，一人一个头，三头。
1: 六耳呢？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狮子有两个耳朵，这俩人一人有两个耳朵，六耳。
3: 八条腿。
0: 狮子四条腿。耍狮子这俩人一人两条腿，八条腿。猜着了，怎么样？
3: 一只眼呢？
0: 有这句吗？
3: 哎，一只眼呢？
0: 有，你后边有这有。
3: 有啊，你问大伙儿听见没有？
1: 有。有。
3: 有。你看，一只眼。
0: 我这六只眼呢？
3: 完了完了，一只眼，
0: 就一只眼，
3: 一只眼，输了吧？赶紧快啊，磕头认错我。
0: 什么叫磕头认错？我
3: 怎么
0: 的？这个是最后这个是不符合，
3: 对吧？
0: 这个猜不上来了。
3: 他没猜上来。
0: 对，
3: 是
0: 啊，
3: 咱就结束吧。
0: 别不，我没猜上来，是我没猜上来。
3: 是啊，
0: 你得说这是什么呢？
3: 哦，我还得说这是什么呀？
0: 多新鲜呢！打灯谜嘛，你都得说出来。
3: 那、啊、我哪知道去？
0: 怎么办
3: 啊？我知道
0: 说出来。
3: 我出题我那不知道，
0: 你说出来我认输。你要死是怎么着？
3: 我知道
0: 啊。什么呀？
3: 嗯，就这个事儿啊。
0: 啊，
3: 哦，这我们家的事儿。
0: 你们家什么事儿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啊坐三轮。
0: 您这不像话
3: 啊！
0: 您这不像话，
3: 怎么着？
0: 你奶奶抱猫坐三轮，这是节日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啊。
3: 有吗？
0: 啊，
3: 老太太
0: 什么民俗活动？那坐三轮出去，疯了。
3: 28白面发，29老太太抱猫坐三轮。
0: 没听说过，这么大岁数也不挣钱，出院干嘛去？
3: 哪儿挣钱去？我来这歪门邪道，知道吗？
0: 不对，不像话。
3: 对，你听我给你算。
0: 怎么对啊？
3: 你问我。
0: 不是，这怎么对啊？
3: 这事儿
0: 怎么回事啊？这
3: 我哎，老太太串门去。
0: 过年。
3: 拜年，给拜年。
0: 啊，拜年，
3: 别人拜年
0: 啊，那行，
3: 小猫坐三轮，
0: 拜年，勉强算是，
3: 行行行，
0: 这三头怎么回事？
3: 三头，你想啊，
0: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0: 六耳呢？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啊，
3: 我奶奶俩耳朵，这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0: 六耳，八条腿，
3: 我奶奶两条腿，
0: 嗯，
3: 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三头吧你。我奶奶一个头，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三头。
0: 我问一只眼，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的俩耳朵。
0: 我问一只眼怎么回事？
3: 八条，你看我奶奶两条腿，这猫四条腿，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
0: 我问你那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别问这一只眼。
0: 对了，
3: 高就高在你这一只眼上了。
0: 说出来
3: 了。老太太双狮目，猫是瞎猫，这蹬三轮的
0: 怎么着？
3: 一只眼
0: 没听说过。
4: 听过了刚才郭麒麟侯震这段打灯谜，怎么样？是不是特别的精彩？不过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 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2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
4: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3: 哎，今天他特别想骂。
5: 人又疯，就在过往
3: 的。
6: 大白天的你要偷车呀？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7: 风波。
8: 差点儿，
9: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10: 上当，
1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1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3: 诈骗的精髓是
14: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不自救。你我他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天空阴沉，出现了阵型降水。今天开发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7.5度。下面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那预计今天一线到明天白天天气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东北风4到5级。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明天一天呢，后天白天天气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3到4级。气温方面，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呢是在30到32度。那预计未来的3到5天里呢，降雨天气是频繁现身，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不便，请关注临近预报。再关注一下40火险等级预报，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舒适度指数预报，你感觉热，建议穿短袖的。最后想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北风5到6级。一起来看乡镇和旅游景区预报。熊岳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红旗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度。

芦屯镇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2度。沙海广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30度。望儿山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2到32度。营口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4到30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3级，非常度中等。

里是辽宁铁岭西峰崇子山，海拔近800米的原始林海中，至今留存着80多年前人工开凿的密云、哨所和练兵场。当我们拨开这些粘附的沙土，触摸抗联战士用刺刀刻在岩石上的标语，那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抗战史诗正穿透时空而来。今天我们将沿着杨靖宇将军当年的行军路线，来探寻这座雪原堡垒是如何成为插在日寇咽喉上的尖刀的。

0: 子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悲壮的山，坐落在辽北小城西峰城东南32公里处。1936年，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在军长杨靖宇的率领下，以城子山为中心开辟抗日根据地。同年，三师一部在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击毙冈田中佐、坂本大卫及士兵共13人，挫败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师长王仁斋带领三师游击队多次进入沈阳城内活动，并活捉了奉天策两举日本高官村上博，使敌人惊恐不已。在城子山一带频繁活动的抗联三师，已日益成为日军挥之不去的心腹大患。
1: 于2026年，伏计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计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计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计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

0: 猎海矿、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一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美团创始人王兴曾经说过，多数人为了逃避真正的思考，愿意做任何事情。确实，在这个碎片化知识大行其道的时代，深度思考对每个人而言看上去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儿。但实际上，深度思考并不难，我们只是缺趁手的工具而已。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交流深度思考的三个思维工具，5WHY 法，系统思维和多元视角。深度思考听起来是件难度系数非常大的事儿，事实上并不难。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说，我想教给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就不要刻意去教，而应当给他们一种工具，通过使用工具培养新的思维模式。而最好用的一种工具就是5WHY 法，连续追问5个为什么。作家刘润曾经讲过自己的一次经历，2017年初，他参观了中国火箭院，在参观中，梁晓红书记突然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火箭的直径都是3.35米吗？刘润说，因为火箭运输靠火车，火车涵洞的宽度决定了火箭的直径。梁书记接着问，火车涵洞的宽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刘润说，是铁轨的宽度。梁书记又问， 那铁轨的宽度又是由什

怎么决定的呢？这次刘润回答不出来了。梁书记说，铁轨的宽度沿袭了电车轨道的宽度，电车轨道的宽度沿袭了马车车轮的间距，马车车轮的间距接近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以说火箭的直径是由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梁书记说，这就是坐火箭需要的精神，不断追问为什么，直到找到根本答案。学会追问为什么，学会在追问为什么的过程中寻找根本原因，发现事物本质，这是进行深度思考的第一步，走出单线程的因果，看到更复杂的关系，发现事物背后的规律，就为我们进行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我有个朋友，多年来减肥总是失败，每次从雄心勃勃开始到心灰意冷结束。他怎么减肥呢？实际上只有一个招式，那就是饿肚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胖，就是因为吃得多，吃得多和胖是他所看到的唯一的因果关系。饿肚子显然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策略，每次饿上几天，最后就会爆发式的暴饮暴食，然后呢，再回到原来的老路上。事实上，一个人胖不胖，主要取决于新陈代谢的速度，新陈代谢快就不容易变胖，所以啊，减肥的关键其实是要提高新陈代谢。那怎么提高新陈代谢呢？显然不只是要减少食物，而是要从自己的作息、运动、饮食三个方面去调整，按时作息，不熬夜，多睡觉，都可以加快新陈代谢。多吃营养均衡的食品，多运动，也可以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要想跳出直来直去的单线程因果思维，进行深度思考，就必须培养自己的系统思维。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系统思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看到在整个系统中，不同元素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关系，所以你要解决系统的问题，就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元素之间的关系入手。比如前面提到的减肥，要改变的是你和新陈代谢的关系，而不是胖了就饿肚子。我们用系统思维去思考很多事情，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见解。比如为什么旅游景点频频发生宰客的现象，在单线程思维里，必然是这些小商贩子不遵守约定，缺乏基本的信誉精神。从系统的角度看，实际上是顾客和商贩的关系出了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生也就只到一个景点一次，所以呢，对于这些商贩来说，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定是狠狠宰一笔。那解决的方式就要从关系入手了，想办法改变互动方式。比如可以把交易行为线上化，接受打分，积累的信用评分会影响商家后续的生意，他们自然就会放弃宰客。古典说，如果你看不懂系统，就是现代世界的睁眼瞎。系统思维是我们进行深度思考时非常趁手的工具，在你的大脑里安装好系统思维，你就有机会触及到事物更本质的层面。当我们明白任何一个问题或者相应的解法都是一个系统时，我们就必须告别单一视角，而引入多元化的思维模型。查理芒格在《穷查理宝典》中就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靠谱的多元化思维方法。查理芒格说，我们要不断学习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形成一个思维模型的复式框架。他自己经常使用的多元思维模型有100多种，复利原理、排列组合原理、决策树原理、误判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形成多元思维模型呢？因为如果你只学某一科的知识，只从一个固定的视角看问题、想事情，就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手里拿着锤子，眼里到处都是钉子。在一个框架里思考，你就很容易把自己绑架在这个框架里，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用词来形容，框架效应。而多元思维模型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箱，在看待一件事情、思考一个问题时，不断地拿出不同的工具，去深度思考这个事情，以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举个例子，我最近在学郑璐老师的社会网络课，里面提到了三度影响力。三度影响力说的是强关系对我们的影响。
比如你的闺蜜的朋友的同事喜欢吃某种食物，这个影响力可以扩散到你朋友的同事，到你朋友，从你朋友再到你本人。有了这个视角后，我对一个人为什么总是减肥失败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前面我提到，减肥失败是没有重视元素之间的关系。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看，我发现减肥失败还和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有关系。这些亲朋好友和你都属于强关系，如果他们都爱甜食，不喜欢锻炼，这种偏好也会传染给你。所以你想减肥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拉着亲友一起运动，一起改变饮食结构。视角越多元，解决办法也就会越多。想拥有多元思维模型的最好办法，可以读书学习课程，而且要学习不同的学科，可以是法律知识，可以是物理知识，还可以是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工具箱越来越丰富。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和他们成为朋友，听听他们的视角。深度思考说到底就是我们用趁手的工具不断接近事物本质的一个过程。我非常喜欢《教父》里面的一句话，那些一眼就能看透本质的人注定命运非凡。学会深度思考，你的职场一定会不同凡响。接下来我们一块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的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大家都知道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它是说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感情亦是如此。这里的吸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男生不是追来的，而是像磁铁一样透过自身的吸引力吸引过来的。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提升吸引指数。吸引力这个词从字面意思上看显得空洞和抽象，那我们到底如何做才能够从本质上起到吸引的作用呢？我们得从男生的角度出发，看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一个女生能够满足他们感官上的审美感，满足他们思想上的合拍感。从接触初期来讲，男生都会从感官上去判断一个女生是否能够吸引他。这个阶段就需要我们从外貌形象、内在气质、行为举止、不凡谈吐等方面来散发魅力，来营造吸引力。除了天生的外貌和形象之外呢，其他的内在气质、行为举止和不凡谈吐都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让吸引达到足够大的力度。其中行为举止所散发出来的女性魅力，对男生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外貌形象。有不少男性说过自己会被女生的外在所吸引，但接触下来还是沦陷于女生行为举止的诱惑力。女生的举止若能触及到她的感官需求点，便能深深地打动她。所以啊，如果你能在行为举止方面做得恰到好处，便能迅速提升你的吸引力指数。我们可以从被动和主动这两个方面来提升行为举止的吸引力。首先是行为举止的被动吸引。被动吸引是经过长期的培养形成的，是在某一刻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魅力，不需要自主的刻意营造。就像空姐的微笑、军人的行礼、模特的优雅走姿等等，都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现在有很多女生上仪容仪表培训班，网上也有很多仪态仪表培训课程，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提升自己的吸引力指数。平时的时候多注意自己的站姿、走姿、坐姿，长此以往呢，就能够养成魅力值很高的优雅姿态。再者，每天早晨起来洗漱的时候，可以对着镜子微笑，一来可以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二来呢可以练习各种笑姿，从而熟练掌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用什么样的微笑的技巧。如果你觉得这种提升吸引力的方式较慢，可以试一下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行为举止的主动吸引有两个小技巧，一是推拉技巧，二是潜行为诱惑。我们先来说说推拉技巧。比如说你和一个男生正在散步，你可以在对方说话的时候侧头盯着对方的嘴角看，当他说完之后仍然不要把目光移开，也不要给予语言上的回应，等他注意到你在看他并疑惑地看向你的时候，你再移开目光。这时候对方可能会问你为什么看他，你要微笑并直接否定地回答说没看什么。对方肯定会因为这一回答感到有点失落，因为这没有满足他的感官需求，他没有从你的答案中得到使他愉悦的东西。此时你再话锋一转夸他一句，从我这个角度来看你的整体轮廓蛮立体的，挺帅。如此一推一拉所散发的吸引力会让男生觉得你很迷人。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的潜行为最是能触及男生的心理欲望，让他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经提出一个公式，沟通时信息的全部表达等于8%语调加37%声音加55%肢体语言。可见

体动作所散发出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我们能够浅尝辄止地使用一些肢体行为，便能让男生心痒难耐。比如说，你和男生一起吃饭的时候，用似笑非笑的眼睛看着对方，然后呢，装作很神秘的样子，招招手示意他靠近你，取下他头上的东西，并轻声告诉他你头上有个东西。这时候，你发丝的香味儿或是淡淡的香水味儿会被他捕捉到，让对方从嗅觉上感受到你的女性魅力。这是为了拉近两个人的距离，诱发你对他的吸引。就算对方头上没有任何东西，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肢体潜行为。不过一定要记住，近距离停留的时间不宜过长，最好3到5秒钟就好，让他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大仲马是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身为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领军人物，他的作品深受世界各地读者的喜爱。一说到大仲马的作品，很多人都会想到三个火枪手和基督山伯爵。其实这位法国大文豪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不是那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反而是一本美食著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大仲马的遗作记录了他作为美食家和烹饪家的生活，在介绍法国经典菜式的同时，更记录了他亲身体验过的食谱。大仲马本人对美食词典这样评价：即使没有读过我所有的作品，至少也应该留存这一本。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本大仲马的临终之作《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是一席由一个个词条烹制而成的文学大餐，法国的一切美食以及与美食相关的东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

自拿破仑以后，历史悠久的法兰西美食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所幸由于一位文豪的复兴运动而得以维持，此人正是大仲马。大仲马是文坛巨擎，但对法国人而言，其热爱美食的名声可能更甚。他耗费巨资建立的基督山城堡，因其毫无限制大摆筵席，最终只能被拍卖处理，被世人评为写作使其富有，贪吃使其贫困。而在财产与健康尽失的晚年，他更以吃遍巴黎大小餐馆为乐，每到一处便写下笔记心得，成了法国最早也最负盛名的食评家，而各路大厨也几乎都成了他的好友。当时法国各大名厨无一不称颂大仲马为知音，一方面他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界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耽于口腹之欲。然而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文坛巨匠和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有人说，大仲马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小仲马的一本《茶花女》，大仲马却幽默地说，我最得意的作品是小仲马。当然这只是在文学成就上，要说到对美食的研究与造诣，在世界文坛恐怕无人能及大仲马。而其一生中最后的一作也不是什么小说或剧本，却是一本厚厚的《大仲马美食词典》。这本书与传统词典古板的写作方式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食疗均在收录之列，

盎然，让人不忍视觉。很多人都知道，中国五千年文明中，作家和诗人有很多都是美食家，他们创作了大量的严肃美食文学。而在西方，文学大师在美食方面的作品一般不会被认为是严肃的贡献，唯一的例外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事实上，这本书是一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写下的关于美食、旅行和生活的札记，他致力于向读者提供一种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和无与伦比的阅读快感。大仲马说，我爱上烹饪，一如我爱上诗歌，是天赋使然。他最后的写作计划就是这本《大仲马美食词典》，希望以此书作为自己文学事业的完美结局。但是很可惜，大仲马并没有看到书稿的问世就撒手人寰。一方面，大仲马是一位勤奋敬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是巴黎社交名人，百无禁忌，挥霍无度，但与口腹之欲，这一切最终造就了这位集文坛巨匠与美食大师于一身的绝世奇才。说起法国名菜，不可避免会想到蜗牛。在这本书中，大仲马传授了普罗旺斯风味蜗牛的制作过程。蜗牛用冷水浸泡后，用茅草刷子刷洗，同时烧一锅开水用以汆蜗牛，用一个布袋装一把细菌末，丢在锅里煮一刻钟，这时再将蜗牛倒入，煮12到15分钟后捞进冷水里，就容易将蜗牛从壳里掏出了。掏出后浸在温水里，锅里放2匙蚝油、欧芹、蘑菇、青葱、半头大蒜泥、盐、豆蔻粉、一点青辣椒，等这些东西都煮软后，加入1/2匙面粉和1杯优质的白葡萄酒，煮到冒泡时将蜗牛倒入，小火煨一煨，然后打3个蛋黄，将蜗牛一一塞回壳内，撒上面包屑，浇上油，放进烤箱里烤1刻钟，趁热上桌。注意到没有，这道菜需要先把蜗牛从壳里掏出来，之后再塞回去。据说这种复杂的蜗牛做法，现在在法国乡村的一些餐厅还在沿用。其实，在大仲马美食词典里有大量食谱，肉类、蔬菜、海鲜、水果种类齐全，其中大部分是法式风味。吃货们准备好食材，挽起袖子跟着大仲马进厨房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最近读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2017年第五届新少年作文大赛中的一位参赛选手为我们带来的一篇文章。总决赛当日的命题是房子和我是谁二选一，然而当时总决赛现场却发生了意外的一幕。一位在考场外等待的父亲一眼就认出了女儿的笔记，他默默瞟了几眼文章，当场泪奔了。看到一个大男人当众哭起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很震惊。等到看完那篇孟婆汤，不少人都忍不住哭了。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申屠佳颖。母亲已有69个日夜不曾跟我讲一句话，我还记得她从前抛下的荆棘一般的话语，你记着，你是怎样对我的，总有一天我会以冷漠同样还给你。我也还记得小时候犯了错，在门缝眼巴巴地望上他半天，他总会过来摸摸我的头，像揉一只毛绒小狗。知道错了吗？我温顺地点头，他终究会原谅我千千万万次。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回家，烧饭、浇花、洗衣服，然后坐上去往杭州的大巴。这个城市的天空总是很奇怪，瓦蓝瓦蓝的时候不觉得舒畅，灰白灰白的时候也不觉得感伤，它总是高远而平静，如同活着跟没活似的生活。杭州的风背着一股湿气，像灌不完的孟婆汤，我的遗落的记忆最终沉重。

一切生硬，我几乎是一点认不出母亲来。她剃光了长发，脑袋浮肿得像个面团，手臂上是蛆虫似的伤口和紫黑紫黑的皮肤，只有那些错杂的管子和借助呼吸机剧烈起伏的胸口让我确信，我的亲爱的母亲，她终究没有死亡。她原本是救不活了，她血管里涓涓流动的血液都几近流干了，她在短短三天之内动了三次大手术，她还在等我，可她终究没有睁开眼睛。重症监护室里，我终究不敢嚎啕大哭。这一次，母亲不会原谅我。几天后，母亲转院来杭州，我仍然被安置在那个空旷的小城里学习，过着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生活。我常常打开微信，点开母亲的对话框，那里是母亲车祸前三小时发来的鸡汤，我甚至懒得把它读完。69天，我没舍得删。从10年苦读竟成空心人，到首要的是学会生活，一共180个字，字字扎在我心里。母亲醒了，是迷蒙的眼。我在电话的这头泣不成声。父亲告诉我，他会像小孩子一样，他可能不认得我，他需要一件件事都从头学起。你别担心，你认真学习就好了。爸爸，我二模考了年级第五，妈妈她一直跟我说我有能力考前五的，这次我做到了，她还记得吗？可是她永远都不知道了。就算父亲问你是谁，她也会回答不上自己的名字，她只会胡言乱语，像一个走失在岁月里的孩子。我以前总以为母亲功利愚昧世俗做作，我想要自由和梦想，我对她冷漠和苛刻，直到真正失去的那天，我歇斯底里。昨日的大巴在夜间抵达杭州，母亲啊，我没日没夜思念的母亲，她的眼珠哭溜溜地转着，却不曾聚焦到我的脸上，她的头骨被弯去半块，模样有些狰狞。当我的手触及她的手，那里是母亲温热的血液，是我温故如新的回忆，是我忍住的干涸滚烫的泪水。父亲在他耳边温柔地说，认识吗？他是谁？母亲骤然把他的温热的手缩回，我的手于他而言太冰冷了。是你女儿啊，不记得了？他不记得了。女儿来了，不打声招呼，笑一下呀。母亲忽然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光洁的牙齿，像在等待一个牙医检查她的牙齿。我把手捂热，再去牵她的手。我只是静默地望着她，用很深很深的目光凝视，我希望她会记起我。她转过头来，继而别过头去。她轻声说，佳颖读书不认真。那一瞬间，我泪流满面。寒风吹彻的日子，我只身一人前往赛场。人行道上，落叶和雨水打湿的地面紧紧抱在一起，它们太冷了。水啊，树啊，它们都很伤心的，它们忍得住就是了。我忽然想起，我的包里有一本《目送》。那是母亲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她的书签夹在第56页。我曾经嘲笑母亲看似如此平淡琐碎小家子气的书，但从母亲出世直到现在，我已经将它翻了3遍。也许我

亲会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记不起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但我仍然爱他。我有与你永恒的记忆。你会记得有一个小姑娘在你病床边为你一遍又一遍地念你喜欢的书，就像你不曾记得的很久很久以前你教她一遍又一遍地认字一样。书的封面是你喜欢的枣绿色，是我们久久等待的春天。妈妈，你还记得吗？你是我的母亲，你叫陈学慧，你最爱的是绿萝和富贵竹。我是你的女儿，我叫申屠佳颖，我最爱的是你。的确是非常感人的一篇文章，来自申屠佳颖的《孟婆汤》。生活中的我们总是习惯对最亲近的人任性，仿佛我们所有的耐心都给了陌生人，对亲人的关怀总习惯性反驳，明知道那是爱，却依然不自主地时不时伤害。这篇《孟婆汤》被无数网友转发，看哭了很多人，也包括一凡，希望会让我们更懂得去珍惜爱我们的亲人。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红尘波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言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钢刀口一伤，惹祸只因多口舌，招灾多为狠心肠。是非不必争人我，彼此何须论短长。吃些亏处原无碍，退让三分也无妨。荣华终是三更梦，富贵如同九月霜。人从巧计夸伶俐，天自从容定主张。舍因相中身先死，才为思多命早亡。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持手一双。大太保李嗣源带着人马进城要救李存勖，来到三王府前呢，还想劝说李存浩回心转意，结果呀，费了半天话白搭了，跟李存浩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要说俩人谁能力大，咱客观的说，李嗣源真不行，头一个

数大了，将近五十了。二一个呢，论武功确实不如李存浩高，他能和人家打平手啊，完全是因为经验阅历丰富，时间一长就找不出便宜去了。所以打着打着呢，李嗣源就力不从心了，他准备来个白蛇吐信，虚点一戟往回一撤呢，换别人再战李存浩。李存浩呢，下意识的一出戟，同样也是这招。您看这古代人用兵刃打仗，好多时候啊，他并不一定碰上，大部分都是虚的，因为谁也不敢把招式使老喽，你得留着三分后手，主要是怕对手呢突然变招，人家这招是虚的，你这招实老实拍的真招呼，人家变招了，你收不回去了，那不着倒霉吗？动手过招啊，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你是假的，他也是假的，你是真的，他也是真的。大太保虚着这么一点呢，李存浩也是虚晃一戟，结果搂到了，咔嚓，两条大戟的月牙子勾到一块扯不开了。疆场之上交锋对垒，就怕碰见这种事儿。这种情况下，别管你有多高的能耐，全都使不上了，只能看谁的力气大，要不把对方的兵刃夺出手去，要不把对方的兵刃硬顶回去往里进招，对手措手不及，不死即伤，那就是完胜。说我这力气头不行，我撤兵刃，哎，那可不行，你一撤家伙，他一条直线扎过来，你再说还手啊，根本不敢探，不行也不能怂，必须得硬撑着。李嗣源戎马半生，能不懂这个吗？两件兵刃一查上，他是沉着冷静，双膀一较力，嘿，往怀里一带这方天戟，想要夺对方的兵刃。李存浩30多岁，血气翻刚，能让他得手吗？双脚一扣蹬，马往后退，人借马力，马借人力，手里头一攒劲，也是往回一拽这条大戟，这哥俩可就较上劲了。两匹马来回乱转，踢跳跑嚎，两个人是勾心斗角，互不相让，纠缠到一处。俗话说得好啊，人过四十，天过五，这身体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当然也有那个特殊的，但终归占少数。对付一般人，李嗣源没问题，对付李存浩他可就不行了，就算俩人年岁相当，跟着也帮不上忙啊。情况紧急，我这就出发，那大师您可得多加小心。太保千岁放心吧，我看这整个太原府还没有能伤得了贫僧的人呐。说完了，老和尚双脚一甩凳，盘腿坐在马鞍上了，跟着趴王旗一站，一提丹田之气蹭就窜出去了，宽袍大袖带起风来，衣袂飘摆，真不亚于飞起来相似呀。蜻蜓点水是刷刷刷，三起三落。李嗣源这边离着王府够40来丈，和尚三蹦两蹦哧溜顺王府2丈多高的大墙上就过去了。你别管是李存浩那边的人，还是安重会、李嗣源这边的人，都被了真这轻功给惊呆了。这哪是人呢？这个这是神仙呢？这个李存浩正在大战石敬瑭呢，偷眼一瞧，唰一道人影过去了，他就是一惊啊。这打仗就怕失神六号，他这一斜眼不要紧，石敬瑭看准了机会了，唰啦一个横扫千军，大刀奔着李存浩脖子就来了。李存浩连忙缩颈藏头，脖子往回一缩，身子往下一矮，与此同时，石敬瑭这夜火金刀就到了，咔嚓扑噜。那位说怎么了？石敬瑭连李存浩脑袋给砍下来了没有？连他头顶上这13曲3缨给砍掉了。按说这要是比武较量呢，别管什么原因，李存浩这就是输了。可这不是比武啊，这是玩命的。李存浩气得一抖风。

0: 天起哇呀呀暴叫，小儿石敬瑭，本太保今天要你的残喘性命。他这一急手里头加紧，大招频发，石敬瑭哪儿招架得住啊。李嗣源马上发号施令，李从珂、安重惠，你们赶紧去帮助石敬瑭会斗李存浩，其余众人听我将令，给我围攻三王府。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姓农接着对我说，今天早起才闹了四呢，昨天晚上四更时候排队接了进来，破天亮时李中堂便委了委员来静待拈香，谁知道这委员才扣下头去，旁边一个兵丁便昏倒在地，一会儿跳起来乱跳乱舞，原来大王附了他的身，嘴里大骂李鸿章没有规矩，好大架子，我到了你的营里，你还装了大模大样不来叩见，委什么委员公代，须知我是受了煌煌四典，只有御祭是派员拈香的，李鸿章什么东西敢这样胡闹起来，说是啊还舞刀弄棒跳个不休，吓得那委员重新叩头行礼，应允回去禀赋中堂自来拈香，这兵丁他躺了下来，过一会醒了，此时中堂已传了出来，明天早起亲来拈香呢。我说这又不足为信的，这兵丁或者从前赏罚里面有汉语李中堂，却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向无可发泄，忽然遇了这件事儿，他便借着神道为名把他提名叫姓的痛呼一骂以泄其气，也是料不定的。姓农笑了一笑，嘿嘿，那兵丁未必有这么大胆吧，总而言之人为万物之灵，怎么像这种小小摸摸叩头行拜起来当他是神明菩萨，我总不服，何况我记得这四大王本来是宋理宗谢皇后之侄谢济，因为宋王投钱塘江殉国，后来封了大王，因为他排行第四，所以叫他四大王，不知后人怎样又加上了金龙两字，他明明是人，人死了是鬼，如何变了一条蛇起来呢？所以牛鬼蛇神连累而急也，说的大家都笑了。说便这样说啊，然而这样东西也奇得很，听说这金龙四大王很是神奇的，有一回河宫出了事，一般河宫人员自然都忙得了不得，忽然他出现了，惊动了河都，亲身迎接他，排了执事，用了显轿，预备请他坐的，不料他老先生忽然不愿坐显轿起来，送了上去，他又走了下来，如此数次，只得向他补告，谁知他要坐河都大帅的轿子，那位河都只得要让他，然而又没有多预备轿子，自己总不能步行，要骑马吧，他又是赏过紫缰的，没有紫缰就不愿意骑，后来想了个通融办法，是河都先坐到轿子里，然后把那描金朱漆盘放在轿里扶手板上，说也作怪，走的没有多少路啊，他却忽然不见了，只剩了一个空盘，那河都是真真近在咫尺的，对了他也不曾看见他怎样跑的，也只得由他的了，谁知到了河都衙门下轿时，他却盘在河都的大帽子里，把头昂起在顶珠子上，你倒奇不奇呢？这还是我传闻得来的，还有一回是我亲眼见的事，我那回同了一个朋友去办河工，此刻我的同知直隶州还是那回的保安，从知县上过的班，我那个同事姓张，别字兴甫，我和他一同奉了礼去查看要工，一天到了一个乡庄上，在一家人家里借住，就在那里耽个两天，这是我们办河工常有的事。住了两天，兴甫偶然在院子里一棵向日葵的叶子上看见一个壁虎，生得通身碧绿，而且布满了淡黄斑点，十分可爱，兴甫便叫我去看，我就拿了一个外国人吃啤酒的玻璃杯出来，一手托着叶子，一手拿杯把它盖住，叫兴甫把叶子摘下来，便拿到房里盖在桌上细细把玩， 等到晚饭过后，我们两个还在灯底细看，星府还轻轻地把玻璃杯移动，把它的尾巴露出来，给它拴上一根红线，然后关门睡觉。这房里除了我两个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谁知道了明天，星府一早起来看，那玻璃杯依然好好盖住，里边的东西却不见了。星府还骂底下人放跑了的，然而房门的确未开，是没有人进来过的。闹了一阵也就罢了，又过了几天啊，我们赶到宫上，只见宫上的人都宣说大王到了，就好望合龙了。我和星府去看了大王时，正是我们捉住的那个壁虎，并且尾巴上拴的红线还在那里。问他们几时到的，他们说是某日晚上三更天到的，说的那天正是我们拿住他的那天。你说这件事儿奇不奇呢？哪里有这等事儿？不过故神奇说罢了。哎，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怎么还是故神奇说呢？又烟见的不是略有一点影响，你却故神奇说，作为谈天材料呢？总而言之，后人治河，哪一个急得到大禹治水？你看禹贡上面何尝有一点这种邪魔怪道的话，他却实实在在把水治平了。当日敷土堪木，奠高山大川，又何尝仗什么大王之力？那奠高山大川明明是测量高低广狭深浅，以为纳水的地位，水流的方向。孔颖达书上书不该说是以别寺礼之崇碑，遂开后人迷惑之见。大约当日河宫极险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倡神明之说，以壮那宫人的胆，未尝没有小小笑焉。久而久之变本加厉，就闹出这邪说污民的举动来了。时候已经将近二炮了，我也暂且告辞，明日再来请教一切吧。说罢起身告辞，姓农送我出来，我仍旧雇了东洋车，回到紫竹林佛照楼客栈。夜色已深，略为拾掇，便打算睡觉了。此时虽是八月下旬，今年气候却还甚热。我顺手推开窗扇乘凉，恰好一阵风来，把灯吹灭了，我便暗中摸索阳火。此时站里已是静悄悄的，忽然间一阵抽抽噎噎的哭声直刺入我耳朵里，不觉呆了一呆。且不摸索阳火，定一定神，仔细听去，仿佛这声音出在隔壁房里。黑暗中看见板壁上一个脱节的地方成了一个圆洞，洞中却射出光来，那哭声好像就在那边过来的。我便轻移脚步走进板壁那边，那洞却比我高了些。我又移过一张板凳垫了脚，向那洞中望去，只见隔壁房里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斑白妇人，穿了一件三寸宽黑缎滚边的半旧蓝熟罗衫，蓝竹布扎腿裤，伸长两腿，交放起一双四寸来长的小

小脚，头上梳了一个惊世长头，手里拿了一根近五尺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烟。他前面却跪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子，穿了一件补了两块的竹布长衫，脚上穿的是毛布底的黑布鞋，只对着那妇人呜呜饮气。那妇人面罩重霜般一言不发，再看那小子时，却是生得骨瘦如柴，脸上更是异常瘦削。看了许久，他两个人只是不作声，那小子却哭得更厉害。我看了许久，看不出其所以然来，便轻轻下了板凳，正要重新去摸洋火，忽又听得隔壁一阵噼啪之声，又是一阵厉骂之声，不觉又起了多事之心，重新站上板凳向那边一张，只见那妇人站了起来，拿着那旱烟筒向那小子头上乱打，嘴里说：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我只打死了你，消消我这口气。说来说去只是这两句，手里却是不住的乱打。那小子仍是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伸着脖子受打，不提防啪嚓一声烟筒打断了。那妇人嚷说：我吃了二十多年的烟袋，在你手里送折了，我只在你身上讨赔。说时又拿起那断烟筒狠命地向那小子头上打去，不料烟筒杆子短了，格外力大，那铜烟锅恰恰打在

0: 呀，交给我做什么？只得另外给老太太几块钱零用，她又不要，急着吵骂起来。她总说儿子媳妇没有钱给我用，我要买一根针一条线都要求媳妇指头缝里宽一宽才流得出来。诸如此类的闹法，一个月总有两三回。她老太太高兴起来，便到街坊邻舍上去数了她儿子一番，再不然便找到应之朋友家里去，也不管人家认得他不认得，走进去便把自己儿子尽情数落。最可笑的，有一回我一个社亲从南边来了，便到我家里去谈起来是和应之老人家认得的。我那社亲姓丁，别字纪昌，向来在南京当朋友的，谈到应之老人家亏空急死的也十分叹息，却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到我们这边来，对纪昌着着实实的把应之数落了一顿，总说他怎么的不孝。这是路过的一个人，说过也就罢了，谁知后来却累得应之不浅呢。怎样累的？你且莫问啊，等我慢慢的说来。到后来啊，他竟跑到招商局里去了，去见总办，要告他儿子的不孝。总办哪里肯见他呀，便坐在大门口外面哭天哭地的诉说他儿子怎么不孝怎么不孝。经应之多少朋友劝了他才回来。还有一回白天闹得不够，晚上也闹起来，等人家都睡了，他却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又把瓷器家伙一件件的往院子里乱摔，搅了个鸡犬不宁。到明天实在没有法子了，应之的老婆避回娘家去了，应之也住在局里不敢回家。过了一夜，这位老太太见一个人闹得没味儿了，便拿了一根带子自己勒起颈脖子来，恰好被我用的老妈子看见，便嚷起来。那天刚刚我在家，便同那人过去解救，一面叫我用的一个小孩子到招商局啊去叫应之回来，偏偏应之又不在局里。那小孩子没轻没重的便说不好了，石师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出。
1: 李存浩连营李嗣源、李从珂父子二人，石敬瑭飞马出阵。李存浩连营李嗣源、李从珂父子二人，石敬瑭飞马出阵替下李从珂。廖真一瞧，这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呀。他对李嗣源说：“要进王府，搭救晋王。”告诉他呀，要群攻李存浩，兵围三王府，从四面八方往里杀。说完了，廖真从马上往起一纵，吐起孤落，越过人群，跳入了三王府。大太保这边派出去李从珂、安重惠帮助石敬瑭三个人打李存浩一个人的，同时指挥人马往里冲。三王府护府的军兵能有多少呀？也就是三五百人吧。李嗣源这边五六千人，两下里一比呀，是众寡悬殊。这也是三王父子疏忽大意了。他们认为呢，城里的人马都是自己的，即使大太保要帮助晋王，城上有安金区挡着呢，他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到时候呢，我们迅雷不及掩耳拿下李存勖以及老王妃等人，大势已去了，你李嗣源也没辙，要不

投降的话，就把你李嗣源一起消灭。于是呢，三王就让六太保、九太保带兵包围晋王府，捉拿老王妃和晋王李存勖的家眷去了，没往府里派兵。谁成想安金区表面上跟三王父子合作，暗地里保的是李存勖呀。他得到了张成业的命令，把城门给卖了，李嗣源没费劲儿是长驱直入。李存浩看见人家动真格的了，俩眼珠子都红了，咬牙切齿，嗷嗷怪叫啊，把掌中亮银虎头戟舞动如飞，以一敌三，丝毫不落下风啊，催动胯下斑点菊花豹纵尾乱炸，踢踏咆嚎，来回乱转，是横冲四面，力挡八方。石敬瑭夜火金刀往下一劈，人家大戟一抖，月牙子别住刀杆往外这么一推，顺手就是一个白毫亮翅，刷啦，这方天戟走上盘，奔石敬瑭脖子就来了。石敬瑭连忙一大低头，横刀招架。李存浩这招是虚的，对方一挡，他往回撤，方天戟扑噜，白蛇吐信照着李从珂就炸。李从珂和双锤一封，李存浩不等大戟挨在锤上呢，他一裹外手蹬马一转圈，奔安重会又来了。安重会立双硕往外一崩，李存浩大戟一画圈让过双硕，啪前把一推，颤兵刃直点安重会的面门。安重会刷啦，双硕赶紧使个老君关门。李存浩又是虚招，圈马掉头回来，又给石敬瑭来一戟。咱这么说吧，李存浩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马也快，招数也灵活，也就是三五十个回合吧，三员小将被忙活的是晕头转向，还真就挡不住他了，被他是杀出了圈外。这李存浩跟疯了差不多少啊，这条方天戟所到之处是人仰马翻，霎时之间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别看他这边人少啊，李存浩身先士卒，这一拼命把气势打出来了。他手底下这些家将和护府的军卒精神头也来了，一个个以一当十，跟安重会李嗣源的兵将杀的是难解难分。那位说，你这不胡说八道吗？刚才还实力悬殊呢，这又打得难解难分了。您听我给您讲这道理呀，第一呀，打仗打的是气势；第二呢，前文书咱就说过，李存浩啊收养了一批杀了人的响马、滚了马的强盗，他手底下这些人呐，不光杏花楼那儿有，三王府里安排不少呢。这些人都是会两下子的主啊，吃闲饭的一个没有，全都是下过功夫、练过武艺、杀过人、越过祸的亡命之徒、绿林败类，一个一个心狠手黑，都是死士啊。您想，那亡命之徒心狠手黑，无所畏惧，能和普通当兵的一样吗？所以一时之间呢，就把大太保的援兵给阻挡住了，还真就杀不进三王府。李嗣源心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多耽误一点时间，我兄弟李存勖在府里就多一分危险，这得想辙呀。急得他呢在马上直跺脚啊。冯道在旁边低声提醒，大太保不要着急，有道是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李存浩之勇我军无人能敌呀，咱们斗智不斗力，不如撒下绊马索，您再亲自诱敌，管保将其拿获。先生所言极是，来人呐，绊马索伺候。一声令下不要紧，过来百十来个人呢，把这绊马索就预备好了。那位说，这么大声说话，那就不怕李存浩听见吗？再者说了，王府门前大街之上，使用这绊马索，人家看不见吗？说。

啊，必须得讲理。您想啊，这儿有好几千人动手呢，人喊马叫，乱哄哄，你有多好的耳力也不行，除非是专门伺候着在这儿听着呢，否则根本呢你就听不见。至于使绊马索呀，这就是兵不厌诈了，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儿，疏忽大意了，人家把这事儿办出来了，你是非吃亏不可呀。事情准备妥了，李嗣源点灯催马，迎着李存浩就上去了，二话不说抖兵刃就扎。俩人刚打了四五个回合，那三员小将过来帮忙，李嗣源拨马就走啊。李存浩可不是傻子，他也知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必须先把李嗣源抓住。这样一来呢，里边抓住李存勖，外边抓住李嗣源，局面就完全控制住了。李存浩使出了平生的本领啊，这条解出神入化，凶狠霸道。三员小将这一口刀，一对锤，两把槊，被磕的是叮当乱响，三个人被逼的是纷纷后退，看准了空当了，李存浩再次冲出包围，猛抽坐下马是追赶李嗣源，恨不得马上抓住大太保啊。李嗣源呢是按计而行，走的是计划好的路线，跑着跑着就到了头道绊马索了。大太保这马刚一过去，李存浩就追过来了，当兵的两头一拉这绳索，啪，这绊马索就绷直了，突如其来呀，要搁一般人躲不过去了。可这李存浩他不是一般人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绊马索往起这么一绷，他左手一揽，这丝缰马就站住了，右手大戟一挥，咔嚓，把绳索斩断，紧跟着这条戟左右这么一划了，劈了扑噜，这几个拉绊马索的兵丁啊，惨叫连声，就倒在了血泊当中。头道绊马索一过，他马往前一冲啊，继续追赶。没跑几步呢，啪，二道绊马索又起来了。李存浩依葫芦画瓢，大戟挑断了绳索，是紧追不放。他心里想了，李嗣源呐，李嗣源，上天追你凌霄殿，入地追你鬼门关，佛祖头上金翅鸟，我也要把你顶梁三根毛，今天你跑哪儿我上哪儿抓你去，非把你抓住不行啊，小小的绊马索能奈我何呀。冯道指挥着军兵要抓李存浩，他一观察这可不对劲儿啊，这点小障碍拦不住他呀。这么着吧，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干脆拿弓箭招呼你得了，让你顾上顾不了下，是顾下顾不了上，你总有忙活不过来的时候。想着此节呢，他吩咐了一声，弓箭手何在，给我朝李存浩放箭。都是骑兵啊，斜背硬弓，胡叉羽箭，腰横弯刀，鞍挂盾牌，德胜钩，鸟翅环上卡着长矛。这些人呢都是李嗣源的精锐，训练有素，能射箭，能打仗，远攻近守，肉搏战士无一不精啊。您从这装备上就能看出来，按现在话来说，个个都是特种兵啊。这些弓弩手这一到啊，步兵骑兵一配合，李存浩可就倒了霉了，上边是弓箭，下边是绊马索，他能耐再大也吃了力了。尤其是这些弓箭手啊，还都有两下子呢，你冲到跟前儿了，他还能抄起家伙来跟你比划个三招五式的，然后掉头就跑啊。跑到一定距离他还朝你射箭，甩也甩不掉，跟你是纠缠不休啊。这可把李存浩给腻歪坏了。您看咱们说跑得输，总说谁谁谁马踏连营怎么怎么着，那都是趁着敌人措手不及才能这么办呢。说短打输，一说某某大侠在敌营当中大展身手，杀得敌人天翻地覆，

0: 这个呢都是为了说故事渲染气氛，实际上可能性不大。对方没准备，要是一团乱战也许行，真等人家排兵布阵一打配合打团队战，你多大的大将都得吃亏。马上大将还好点，有马呢，他能借着这马的冲击力呀给敌人造成点伤害。要是普通的侠剑客，那就彻底没有用武之力了，那玩意儿人家排好了阵法了，互相弥补，七手八脚乱拳打死老师傅，你根本扛不住。您看这射雕里头欧阳锋厉害不厉害，全真七子一摆七星北斗阵，他一样马爪，那才是七个人配合的阵法呀。要是一百个人摆阵，那威力够多大呀。有人说那全真七子是武林高手，跟一般人可不一样。是啊，那普通军兵即使不是高手，他人多了去了，人多力量大呀。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还说这李存浩确实是勇。论单打独斗，就目前来说，疆场上这些位是谁也不行，但是大家伙团队作战就不一样了。李存浩舞动方天戟，上乎其身，下乎其马，提防弓箭，还要提防这绊马索。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一心不可多用啊。时间一长了，一个没注意，砰，一只狼牙箭就给他射到左肩头上了。他疼得一哆嗦，啪啪啪，三支箭又到了，两只射到马脑袋上，一只射到他的大腿上了。这马也知道疼啊，稀溜溜一声暴叫，前蹄往起这么一抬，李存浩浑身用力使劲一压这匹马，马往下一落，前蹄还没站稳呢，人家军兵借着这机会过来了，用绊马索一兜着马腿，这马可就站不住了，扑通就塞在那儿了。李存浩跟着夸嚓也来了个大趴虎啊，脸皮都给抢掉了一块，这血哗就下来了。他人刚摔那儿，方天戟可没撒手，单手一撑地，刚要蹦起来，后边过来十几个当兵的，用枪杆照着他这腿肚子，啪啪啪，就是一顿枪杆子呀。腿被打伤了，他这盔甲分量也不轻啊，那还能起得来吗？夸嚓又趴那儿了，不容他再起来呀。几十个人往上这么一冲，按脑袋掐脖子，撅胳膊踩大腿，绑扶手，腰里掏绳子，单三扣双三扣，哪扣不紧用脚蹬，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了个寒鸦浮水式，四马造团体呀，比粽子捆的都结实。这么大的李存浩阴沟里翻了船了，跨下马翻江倒海，掌中戟神出鬼没，让一群当兵的给治的服服帖帖的。李存浩是破口大骂呀，李思源，你个匹夫之辈，明刀明枪赢不了我，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算得什么英雄好汉呢？大太保从马上下来，对他一拱手，兄弟，你什么都别说了，愚兄出此下策也是迫不得已，我没有权利给你定罪，也没有权利把你怎么怎么地，只等救出晋王，看他如何把你发落。来人，
1: 是爱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人的黄昏恋更加温馨。年轻的时候一直未婚，没想到加入老年阶段还能邂逅意中人。南京69岁的古先生对这份迟来的爱情倍加珍惜，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女友不停地向他借钱，等自己索要时竟然被拉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听古先生的遭遇。2019年10月17日中午11时许，南京市民古先生走进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网上交友被人骗了，需要民警帮助。值班民警随即向古先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顾先生

告诉民警，今年69岁的他一直未婚。前年11月14日，古先生通过相亲网站认识了一个名叫英某的女子，双方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还互相交换了身份证明来验证真实身份。对方51岁，容貌姣好，也不嫌弃古先生年龄大，而古先生对英某也相当满意，看着他的照片，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心里的那个人。两人相谈甚欢，感情在逐步升温。2018年的12月1日，英某突然找到古先生，说自己急需用钱，希望古先生能借他2000块钱。虽然有点疑惑，但正处在热恋中的古先生没有考虑太多，将钱转给了对方。从此后的聊天中，古先生了解到英某借钱的原因是他的父母生病了，在上海住院。得知事情真相后，古先生还关心地询问病情，告诉对方如果有困难尽管来找自己。没过多久，英某再次找到古先生，说自己信用卡透支，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他能再借一些钱给他。古先生觉得对方是真心与自己相处，有了难处自己理应帮忙，于是很爽快地就把钱转了过去。此后，英某便开始以出车祸、服装店进货、生病等各种理由，隔三差五地向古先生借钱，而古先生都是有求必应。到去年3月，古先生大致统计了一下，英某已经向他借钱10多次了，借款已经达到27000元。只有借却没有还，古先生心中有些不乐意了，于是他便开始催促对方还钱，但对方却始终以各种理由博取同情，还将还钱日期一拖再拖。直到9月7日，当古先生再次催促对方还钱时，发现自己已经被英某拉黑。见对方竟然拉黑自己，古先生非常生气，他想到对方曾经给自己发过身份证照片，为了拿回自己的钱，于是就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将对方起诉至法院。10月15日，英某接到法院传票后，约古先生见面。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古先生尴尬万分。英某从来没跟人借过钱，接到传票后一头雾水，而古先生见到他后也感觉有些不对劲，对方说话的声音与电话中听到的差别很大，而且本人与对方发来的照片对比也是天壤之别。当英某告诉他自己的身份证曾经丢失过之后，古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被人骗了。古先生报警后，南京秦淮警方很快将嫌疑人杜某捉拿归案，却是一名19岁的小伙子。据其交代，他和古先生在同一个相亲网站上注册了账号，他使用的是假的身份信息。刚开始，杜某以谈恋爱为由和对方聊天，只是解解闷儿。后来因为身上没有钱花，才开始动起了歪脑筋。第一次见对方有点犹豫，杜某就学女性撒娇哄哄对方，没想到很快就借到了钱。有了成功经历，他变得更加大胆，开始杜撰各种理由向对方借钱。为了增加信任，还 PS 了病历单发给古先生。但是到后来，古先生不断地催促还钱，这让杜某很是厌烦，索性就拉黑了对方。目前杜某因涉嫌诈骗已被秦淮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之中。骗子无处不在，不管是通过网络还是其他途径交友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哀家，咱们一会儿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今天。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大家都知道，鸡蛋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家家户户冰箱里的存粮里都少不了鸡蛋。那么鸡蛋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哪些人群应该保证鸡蛋的摄入量呢？鸡蛋在吃法上又有什么讲究呢？接下来艾佳跟您聊聊科学吃鸡蛋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鸡蛋的功效。鸡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可以避免老年人的智力衰退，并且能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惊人效果。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如硒、锌等都具有防癌的作用。鸡蛋含有人体几乎所有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被人们称作理想的营养库。营养学家称之为完全蛋白质模式，是不少长寿者的延年经验之一。鸡蛋的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低，经常食用不会摄入多余的热量，更不会引起肥胖。早上吃一个鸡蛋可以让一个上午都感觉很饱，不会有想吃东西的欲望，从而减少热量的摄入，因此经常食用鸡蛋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有很大的益处。接下来再聊聊哪类人群应该保证蛋类的摄入呢？青少年处于学习阶段，生长发育迅速，对能量和营养素的需求量高于成年人。充足的营养是青少年智力和体格正常发育乃至一生健康的物质保障。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来源更是不可或缺，需要保证每天摄入一个。女性怀孕期间对能量、蛋白质、钙、铁、碘、叶酸的需求增加，孕妇身体得有适当的脂肪蓄积和各种营养储备，才有利于产后泌乳。作为母乳喂养的主体，哺乳期女性营养状况不仅关系到自身健康，而且与乳汁的分泌、婴儿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鸡蛋富含胆碱，可促进脑部发育和提高记忆力，对胎儿和婴幼儿脑部发育起重要作用。与青年与中年时期相比，老年人身体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如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酶活性和激素水平异常，肌肉萎缩等。为延缓肌肉衰减，应摄入富含优质蛋白质的瘦肉、海鱼、蛋类、豆类等食物。老年人群一出现吞咽障碍，可以将鸡蛋蒸成蛋羹，其中加入肉末、虾仁等，以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蛋黄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维生素 A 参与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的合成和再生，以维持正常的暗视觉。当人体维生素 A 缺乏时，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合成减少，暗适应时间延长，缺乏严重时将引起夜盲症，因此此类患者应保证

蛋的摄入，特别是蛋黄，不能丢弃。一般推荐高强度运动后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以补充运动后肌肉蛋白的丢失，如蛋白粉、鸡蛋白、鸡胸肉等。相较于鸡蛋白而言，蛋黄脂肪含量较多，因此推荐健身人群只吃鸡蛋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那么鸡蛋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很多人只吃蛋白，尤其是小孩不爱蛋黄的粉腻感，老人担心蛋黄胆固醇高，蛋黄通常备受嫌弃。在营养专家看来，蛋之所以被视为好食材，关键在于它营养素丰富而热量低。一个鸡蛋的营养，以中等大小为例，能量为70到80千卡，蛋白质

0: 能，增强记忆力。不管是土鸡蛋还是洋鸡蛋，都容易受到细菌污染，从而导致人生病。最常见的致病菌是肠炎沙门氏菌，而被污染的鸡蛋无色无味，肉眼无法分辨。沙门氏菌进入鸡蛋一般有两种途径，第一种发生在母鸡的卵巢形成的过程中。沙门氏菌通常是通过饲料和饮水进入鸡的体内，能够感染母鸡的卵巢，从而在其产蛋前感染鸡蛋。第二种方式是体外携带，即使鸡蛋在母鸡体内没有受到感染，粪便或泥土中的沙门氏菌也可能会污染鸡蛋表面，甚至从蛋壳的毛孔入侵到鸡蛋里面。沙门氏菌可以在鸡蛋的生产环节通过干净的饲料和水的摄取，以及保持环境的清洁来降低，食用时煮熟即可杀死。煮、蒸、炸、炒，鸡蛋吃法多种多样。就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说，煮蒸蛋为 100%， 嫩炸为 98%， 炒蛋为 97%， 荷包蛋为 92.5%， 老炸为 81.1%， 生吃为 30%-50%。 由此看来，煮蒸鸡蛋应是最佳吃法。总而言之，鸡蛋还是做熟了再吃最有营养，也最安全。我们再说说鸡蛋的正确存放方式。鸡蛋的表面有一层外壳膜，紧贴着蛋壳。
1: 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那你的小孩到哪里了？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3: 资金奖补方面，我区严格落实国家及省市补助标准，坚持把好事办好，对列入统一收购改造的32艘渔船，已有29艘完成全流程办理及补贴发放，补助严格按船长分档执行。12米以下的补助5万元，12米至24米补助15万元，24米至36米补助45万元，36米以上的补助100万元。目前全区已累计拨付专项补助资金970余万元，切实减轻了渔民负担。
4: 我们将紧盯实践节点，持续靠前服务，全力为渔民打通关键环节堵点，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确保新建港址渔船按期交付，安全下水。
3: 我区立足乡村产业发展实际，以科技创新重塑传统种植模式，以健全县域产销体系，打通产销壁垒，让乡土好物走出田间，畅销全国，勾勒出鲅鱼圈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眼下正值葡萄销售旺季，在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的直播间里，主播正对着镜头展示刚刚采摘的尼纳葡萄，饱满的果粒，新鲜的品相跃然屏上，后台订单量实时跳动，不断增加。打包流水线上，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每一份线上订单，分拣员赵桂燕动作麻利，忙得停不下来。她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串串新鲜葡萄打交道。
5: 我就主要负责打包称称，就是说咱们顾客下了单子以后，如果他需要的是5斤的重量的，我就给他挑2串5斤的，然后说看大小规格，满足咱们的就是这个发果的要求。如果要是说上面有坏粒儿了或者小粒儿，得拿这个剪子把它绞掉。我会就是这样四圈都看一下有没有坏果烂果，然后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再给咱们顾客打包然后发走。
3: 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电商负责人吴云开介绍，依托鲅鱼圈区丰富的果蔬水产资源，物流员持续完善县域三级配送体系，整合顺丰、京东、中通、圆通等多家快递资源，推行统一分拨、统一线路、统一车辆、统一配送的规范化运营模式，配送网络覆盖全区3个镇、2个乡配送站、48个行政村级配送点和45个社区，改变了农产品以往分散运输、成本偏高的局面，大幅提升乡村配送效率，也让鲅鱼圈区优质农产品的市场活力持续释放。近期，随着本地特色水果相继上市，联诺电商仓配快递物流员单个直播间销售额

0: 最高可达5-6万元，油桃、辽峰葡萄等产品日均销售额均稳定在1-2万元。
1: 营口联络电商物流服务中心作为重点企业入驻园区，我们将全程代办工作及保姆式服务落到实处。我们以企业需求为核心，以退城进园战略为引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0: 2021年7月，红旗镇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沈阳农业大学等8家单位共同组建葡萄科技小院，这也是辽宁省首家科技小院。沈阳农业大学硕博团队常驻于此，扎根田间地头，被当地果农亲切地称为小院学生。
2: 我来这边以后呢，了解了咱们当地的一些施肥的误区啊、盲区啊。就比如说有的果农他就认为说一些盲目性施肥，要不然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时期大家都是这个肥，所以我也是这个肥，但是他并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施这个肥，这个什么时期要补充什么元素，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怎么科学的合理把这个肥给它减掉的同时，但是其实是不影响咱们这个葡萄的生长的。
0: 现在小院学生还带来了全新检测方式，在原有养分检测基础上新增了土壤 pH 值快速检测服务。大棚田间随处可见小院学生弯腰挖土取样装袋，当场做土壤实验，快速测出地块酸碱度和有机质含量，把数据实实在在摆在果农眼前。种了十几年葡萄的老把式爱心良，这几年看着高校学生天天扎在棚里做检测讲技术，种植观念彻底变了。
3: 高校研究生一般的来到这里买土壤改良这块，我们学到不少。这要以前老观念呢，老一辈的人种葡萄是什么呢？比方尿素啊、钾肥之类的。现在随着这个葡萄啊，要的是口感和这些品质，所以你按照老式方法不好使。像土壤这个有机肥呀、水溶肥补充单宁钾呀，这都得改进。他们把这个问题啊给咱老百姓也说了。老百姓逐渐开始对他们这种说法也认可，
0: 看得见的变化，实打实的实惠，让广大果农彻底告别凭经验种地的老路子。精准施肥、科学管土，也让葡萄长势更稳、品相更好、甜度更高。我区积极探索农业提质增效新路径，科技赋能生产，拓宽外销渠道，双向发力。一场发生在田间地头物流园区的深刻变革，擦亮了鲅鱼圈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了扎实底气与强劲动能。
4: 8月12号，区消防救援局在山海广场开展夏日送清凉消防宣传进一线，平安矿泉水暖心派送宣传活动，向市民游客免费派送贴有安全标语的平安矿泉水，在送取清凉的同时，把实用的消防安全知识送到群众手边。
0: 活动现场，消防员将印有消防知识的矿泉水宣传扇和手册递到过往群众手中，一边发放，一边结合夏季火灾高发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家庭用火用电用气规范、电动自行车严禁入户充电、酒店住宿防火须知等消防常识。针对初期火情处置和火场逃生自救，消防员现场传授实用技巧，吸引游客驻足聆听。
5: 最近我们要开展为期一周的夏日送清凉活动，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大家免费发放矿泉水，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消防，学习消防安全常识，把消防安全知识带回家。
0: 为了让安全知识更直观可感，消防员还在现场利用模拟人教具，全流程演示胸外按压急救操作，并科普手提式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正确使用方法。
6: 我觉得这次活动还是非常新颖的，就是把这个消防标识贴在这个矿泉水瓶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大众能关注到这个消防的问题。
7: 这次领了水，完了还让我们学到了知识，一举两得。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8: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

0: 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要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防诈反诈从你我做起。
9: 花样年华，别为溺水停下，防范青少年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把两名犯人带上公堂。犯人纽扣电池，你污染了60万升的海水，杀害了众多的海洋生物。还有你，犯人一号电池，你使得1平方米的土地不能再利用，还产生了有害物质，严重妨碍了农作物的生长。你们两个知不知罪？
2: 冤枉啊，大人！
3: 小人本来打算告老还乡，回到属于我们的废电池回收箱，可是人类用完我们以后就随处乱扔。
2: 大人，有罪的应该是那些把我们随意丢弃的人才对呀。
1: 说得有理，来人呐，把真凶缉拿归案。
4: 是。
5: 不想成为破坏环境的罪人，请把废旧电池投进回收箱，
6: 让地球充满生机，共建你我的生态家园。
0: 生命来源自然，健康来自环保，让地球生机勃勃，让家园绿意融融，还老人一个纯净的梦，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2: 出来了，出来了，新郎新娘出来了，
7: 请新郎新娘上花车喽。
8: 哎，等一下，
3: 怎么了？怎么了？
8: 这车有问题
3: 啊！
8: 车牌上怎么没有贴上“百年好合”那样的字呢？
3: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呀，车牌必须要保持清晰和完整，不能够故意把车牌遮挡住的。所以，
8: 那我们不百年好合了。
3: 100年怎么够？我爱你10000年。
9: 共同维护有序交通，尽享一路幸福人生。
10: 乖儿子，快走。
11: 妈妈，你看是红灯。
10: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乖，快走吧。
11: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呢。
9: 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吗？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为了孩子请以身作则，共建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
12: 保护广电设施，打击犯罪行为。
9: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2: 呵护祖国花朵，关爱未成年人。

0: 现在城市里的车越来越多，道路也变得拥挤，
1: 行车在路上，有的人会无意间加个塞儿抢个道，
0: 还有的人开车时超速闯红灯接打电话，看似无意间的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遗憾。
1: 但是仔细想想，我们曾经是否也这样做过？
0: 从今天开始，从每一次出行开始，
1: 拒绝危险驾驶，
0: 倡导文明出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撕拉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撕拉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撕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线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雨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 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宇飞全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宇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的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

意识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

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离去的方向。

0: 扬升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林口市坝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5: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林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